0: 做也有做就狗贩子
1: 哦、
0: 是这样的，但这个词不是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很难听啊，但其实它就是一种职业罢了、
2: 对对对、
0: 它有很有良知的狗贩子，也有对都有。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当时还是我在深圳嘛，那个离香港比较近，有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到国内来参加比赛啊，然后他
2: 到内地啊，
0: 对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曾经一个人两个手，一手拿一个剪刀。
1: 哇、
0: 一手两个手，
1: 他就是左右脑就是同时开工、
0: 然后他就啪啪啪剪得很漂亮、但是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是专业人士嘛，我回想起来那个是一种表演啊，他并不合乎安全的逻辑或者是美容的逻辑，但是一种表演，但是当时他吸引到我了，然后我就从那儿开始就特别想成为一个美容师。
2: 对，哦，就那个时候种下了美容师的这个种子。
0: 对的对的对的。
2: 然后后来就自己也是四处的去求学，然后拜师、是吗？
0: 对的，那四处求学那是后边的事了，那是很遥远了。我最开始是拿一把那个裁纸的剪刀剪一只贵宾犬。
2: 裁纸的剪刀？
0: 对，就是剪纸的那种塑料把柄。
2: 哦，然后剪贵宾犬。那个贵宾犬当时能配合你吗？
0: 他不配合，剪刀也不配合，我的手也不配合。
2: 好，那当时可想而知那个结果可能是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的萌萌的，还是就剪的完全那个毛可能参差不齐了、
0: 就是 我剪的可能还不如狗啃的当时。
2: 是吧？
0: 对的。
2: 这是一段经历啊、哦，
0: 对的。
2: 那么各位呢，在日常的养宠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也遇到了一些这个宠物美容方面的疑难、养护方面的一些困扰啊，真的是可以跟我们从业这个30多年的李波校长来一次这个交流哈，
0: 没问题。
2: 我们也是愿意全心全意的帮助大家。对。那么大家呢，现在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节目来留言啊，或者呢，在 APP 当中也会发现啊，我们已经上传了一个爱宠一家的节目群，各位呢可以在群里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的来给各位回复啊。为大家也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的春天宠物美容师培训学校的李波校长。李波校长还蛮厉害的，我们春天宠物美容这个学校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啊，现在在全中国大概开了多少家？
0: 一共目前是16家，
2: 目前在16家的一个规模。那主要是分布在
0: 江苏的南京、苏州、徐州，还有南通，然后还有安徽的合肥、河南的郑州和广东的广州，是这样。
2: 那就是说，如果大家也想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话啊，也是可以来多跟你交流交流。
0: 当然，当然，
2: 学习一下啊。
0: 对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更多的朋友，他们学习这个，就是为了自己开店，还是真正就自己家里面有宠物的培养，他也想更好的来为自己家宠物来服务的呢？
0: 绝大多数是一种技能学习、谋生的手段，对对对，绝大多数。然后少部分呢，是为了到顶尖美容师的这个层面，希望能得到更大的自己的这个专业认可度，对对对。
2: 好，那如果你想对我们的这宠物美容师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吧。

0: 情感上的需求。
1: 对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孩子工作比较忙，你不能朝夕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你现在发现很多老人他那养狗，其实狗给他更多的是情绪价值的一种
1: 足够的陪伴。
0: 而且话又说回来，其实小猫小狗啊，就是在养的过程当中，其实老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本来呢也许没那么多事儿，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小狗啊，他还就逼着他可能每天还遛遛狗啊什么的。我觉得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对他们身体的健康方面可能有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一种状态、啊、
1: 非常大的正面影响、正向影响。对，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任何一个事物反正都是有利有弊嘛。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看那个弊是大的

0: 我觉得
1: 大于弊，
0: 这个要大家考量。另外呢，在养狗的过程当中，当然也让文明牵绳啊，然后狗狗也不能够去扰民啊，然后还有狗狗在户外啊遛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小便什么及时的清理好，我觉得也是能做一个文明的养宠人啊。
1: 我觉得韩寒刚刚你说的这个话题特别特别重要，
0: 这个一定要提到，因为当下其实也有不少朋友其实对这个宠物来到公共场合当中，就大家也是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那甚至于可能是反对的这个状态啊。
1: 对、
0: 嗯、
1: 对对，
0: 都有，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吧，不管你养不养宠物，反正听听这个节目，我觉得也可能在某些角度增长我们的一些见识和知识。哎，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和从业的过程当中，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哎，有没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特别的有一些成就感啊？
1: 嗯，
0: 可能就是培养了太多的学员了吧。
1: 我培养的学员会非常非常多，但自己也有很多有成就感的事儿。
0: 哎，你有统计过吗？大概现如今已经培养了多少的学员？
1: 我自己培养的学员，就我自己教过的学员。我之前大概思考过，我还真没有详细统计过，可能应该超过5000人了吧。
0: 哇、哦，这么多啊！太厉害，就手把手的，然后来
1: 传授。对对，我经手的，对，跟我有关系的，对的，对的，对的。
0: 我比较好奇啊，就大概一个学员，就像我们从这个小白的状态，然后到自己能够独立上手，甚至于我可能能操作一些啊，不管小型犬，因为小型犬可能相对比较简单，但一些大型犬的这些美容我都可以上手。这个当中可能要历练多久的时间啊？
1: 它跟大型犬、小型犬的关系并不大。刚刚说到这个，如果就从洗护的层面啊，它只要一个用心的人、细心的人，它大概在半年之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洗护师了。
0: 哦，半年
1: 啊，对对对，
0: 半年才能是一个很好的洗护师。
1: 我说的是相对有经验并且很不错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他得是个细心、有爱心的人，他不是混的，对，就不是那种对，
0: 不是那种三线大鱼
1: 对对
0: 筛网的。
1: 但是这里边就刚才说的是洗护师，他的技术壁垒相对比较低了。但如果是一个美容师的话，
0: 哎，我这么理解啊，洗护师可能更多的只是简单的帮狗狗来做一些清洁。你比方说狗大概可能每10天的时候，那可能需要
1: 1周到10天，对对
0: 对,
1: 对
0: 吧？1周到10天，你可能洗得太勤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狗其实对洗澡是抗拒的。
1: 狗还好，猫很抗拒，狗还好，看跟狗怎么洗。当你看见这个狗抗拒洗澡，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哦，那可能我洗得不太好。
1: 你一定是有让它不舒服的感受。对对对，
0: 我感觉到我天生对那个水龙头放出的，就是那个洗澡的沐浴头啊，就淋浴头，它好像就有点抗拒的感觉。
1: 不是，就其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受限嘛。比如说，我假设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宽阔的草坪啊，然后并且我有一个水管啊，我把这个水管或者有个水枪啊，我去滋这条狗，它多半会跟我共同的互动娱乐。
0: 你觉得它那个觉得是一种游戏，一种玩耍，
1: 对，
0: 不像是我把它带到我们自己家的那个淋浴间里面，然后可能更多只是为了洗澡而洗澡。
1: 对，就有的时候就要通过利他来利己嘛，对吧？你想给它洗干净的这种状况，你必须得先了解它喜好什么。那你想，你陪它一块玩，把这件事完成了，其实它就是愉悦的。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给小动物也要提供情绪价值。为什么好多时候说这个服务的整个过程中，好多小猫小狗是抵触的哈？那这种抵触的感觉，有的时候来自于不专业或者对这个小动物的不了解和不理解啊，是这样。我们整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犬猫的行为心理学这一小块，没有讲得很详尽，但是讲了几乎所有的表面现象了。对，是这样。
0: 那所以想要成为一个好的这个宠物的一个美容师，真的要学习太多了。
1: 当然
0: 不光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技能，你看连我们的心理学，就动物心理学，我们要去学习
1: 的。对
0: 的
1: 对的对的。
0: 你刚刚重点强调了，就是猫的应激反应会比较大一些，它对洗澡比较抗拒。那猫可能一般一年洗一次吧。
1: 如果从专业的层面讲，这个猫它很抗拒，我们有2种选择了，要么就尽量不洗了。要么就稍微频繁一点，让它适应。我们有让一只猫可以慢慢适应如何接受洗澡这件事的方法和流程啊，是这样。
0: 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
0: 哎呀，
1: 对的，
0: 像培养一个孩子一样。
1: 对的，对，
0: 要付出很多的一些心血啊。
1: 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就说你可能胡言乱语，你净瞎掰，你抛出这个包袱，你也不告诉我们答案，就怎么？我跟大家说个简单的事儿，大家就马上能明白了。
0: 好，
1: 比如说这猫啊，它就沾水就飞，对吧？
0: 对，
1: 见风就飞。
0: 嗯，
1: 那我不信这个猫。猫吹到自然风的风扇它也飞，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它也不是下雨就风。
0: 对，
1: 所以可能我们有很多方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猫就是不行，那我第一件事可能我要做的是它就不能洗，不能沾水。我第一件事假装给它洗澡，放到池子里干搓，就是我没有任何沐浴液，没有，我就是模拟像儿童在过家家一样去给它在池子里揉。
0: 但是它就先对那个池子产生了一定的
1: 安全感，
0: 就是放松戒备的。
1: 对对对。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哈，今天听了我们李老师的这个讲解啊，之后突然一下子好像被点亮了一种感觉。就是刚才关于这个推毛和不推毛，那其实你的这个阐述已经是非常的详尽了，我觉得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狗狗的主人也是做了一个很善意的提醒。
1: 对的，
0: 大家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养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按照李校长的这个指引，然后可能狗狗也能更好的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享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的生活。好，大家如果在养宠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疑难和困扰呢，可以继续的来提问，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大家。此刻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荔枝宠物家的这个节目群，大家呢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好，那再次得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微信号呢也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呢也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啊，今年最新鲜上市的来自于我们东北黑土地正宗的武昌大米正在直播，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

0: 健康的有效方法。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
1: 灯，荔枝宠物家，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继续回来，哎，这已经到了上午的9:01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憨憨。刚刚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个宠物美容学校的校长做客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又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我们今天节目呢真的是五彩缤纷，大家听的也很新鲜。现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海昌海洋馆的馆长，我们护宏伟老师啊，护馆长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会想啊，哎，为什么我会从这个狗狗猫猫然后一下子又跳到了海洋生态这一块呢？那是因为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对水族特别的感兴趣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家里啊就已经养了很多的一些热带的海洋的一些动物，也成为了家庭当中的一员和陪伴。那首先我想先请我们的护馆长可以啊用几句话来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海昌的海洋馆啊，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南京的海昌海洋馆有一些了解啊。因为我知道好像在国内做的比较大的我们的海昌的总部是在上海，对吧？上海海昌应该是在国内来讲是特别有名啊。
3: 对，目前国内的上海海昌海洋馆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旗舰项目，也是我们的头部项目，然后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旗舰产品，作为向市场上向广大的这个游客去开放的。
2: 对，那南京的这个海昌海洋馆呢，目前就地处南京河西的金鹰世界的是负二楼是吧？
3: 对，是在负二楼。
2: 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海洋馆呢，虽然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也一应俱全，麻雀虽小，里面好像什么都有啊。
3: 对，一般作为一个基础的像海洋馆的配置，它里面的一些海洋的鱼类，一些海狮，一些大型的一些软骨鱼类的饲养，包括一些甚至我们南京海昌海洋探索馆这边，企鹅里边个体最大的这个帝企鹅，它能够长到大约1.3-1.2米的那个高度。
2: 哦，可以啊。
3: 很小的，像我们养饲养的这种温带企鹅，它的身高也可能只在30公分或者40公分左右的这个高度。
2: 嗯，所以来到我们的海洋馆里面，其实也可以对企鹅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知。
3: 对，
2: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然后每天呢，我们的饲养员也是有固定的一些时间，对他们来进行一些这个喂养的、投喂的。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更喜欢哈。
3: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的企鹅每一餐的喂食，把时间是公布在我们的场馆的入口的。有些喜欢的朋友或者到我们场馆游玩的朋友，可以根据时间在企鹅喂食或者其他动物喂食的时间点去过去观看。
2: 好的，那各位呢可以特别的关注，这是我们现在重点的。哎，包括我看到了，我们海洋馆里面的那个海狮也是特别聪明的一个明星啊。
3: 对，海狮，我们场馆的两只海狮，一只是主要作为表演来和游客做一些科普的展示，来展示海狮的一些行为、动作等等；另一只呢，是作为一个饲养展示来和游客进行一些互动、游玩等等。
2: 太好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跟这个养猫狗相比啊，饲养像海豹啊，哎这一类的，包括刚才你讲的像企鹅，那日常照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哎，有没有什么普通人我们想不到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操作呢？
3: 说到这一方面的话，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吧，因为饲养我们常说的这种海洋动物，首先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安全。因为这些动物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首先它个体比较大，然后它体重呢都比较高。
2: 对。
3: 人在和它做近距离接触或者说喂养饲养的过程中，首先第一点肯定要关注的是安全。
2: 对。就是我们先要保证人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啊。
3: 对，因为在动物的说用人的行人的这个想法来理解的话，在动物的认知里面，在它的原生的生存环境里面是没有人这个物种的，也就是它在野外，或者说在刚刚从小长到大的一个过程中，它是不了解人这么一个分类，或者说它的认知里边是没有这个的。
2: 那我们的饲养员啊，跟他们的这个相处是不是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啊？要越来越慢慢的熟悉起来了啊？
3: 对，我们。 包括这些动物的饲养，它是按照细一点分的话，它是分为两个条件，一个是作为饲养条件，比如说动物的饲养师，另外一个是作为驯养师来对和动物进行一些

0: 训练一些动作，包括他能够配合我们进行一些医疗的行为，包括给他测体温，给他做胃镜等等，这些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医疗行为的训练。还有一些动物呢，如果作为那种种群饲养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着每一个生物的健康状况，包括每天的吃食状态，然后动物行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包括饲养它的水环境有没有什么指标异常等等这些。
1: 哎，很多养宠物的人呢，就会关心毛孩子的伙食。我们也想知道海洋馆里的这些海洋动物们，他们每天吃什么，大家吃多少，然后不同年龄段的这些动物在饮食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专属的讲究呢？
0: 而言的话，有一些智商比较高的，像是加州海狮这个品种，还有南美海狮，可能他们的智商就人类给它的定位来说，它的智商可能会相对高一些。它就是你在做一些行为训练的时候，它接受这些训练的时间或者说速度能够稍微快一些。但是它是没有像人的这种想法、认知等等这些其实是没有的。
1: 这些是没有的。
0: 对，其实这些都是人为
1: 给它强
0: 加
1: 上去的。哎，刚才讲了，像一只海狮，如果它我们要给它身体检查的话，就不像一个普通的狗狗和猫猫，可能我们自己主人把它装到这个专用的一个小袋子里面，你就可以带到这个宠物医院，但他们这个检查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啊。海洋动物的检查就比较麻烦了。
0: 因为一般的像这种海洋馆里边碰涉及到这种动物的异常，或者说一旦有一些生病，稍微一些健康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我们场馆内配备的一些医疗仪器，比如说一些移动的 B 超机等等，还有一些兽医对动物的身体进行一些基础的检查，甚至有一些检查我们作为养这些海洋动物本身就不具备和猫猫狗狗这样的，比如说给它做一些简单点做一个那个 CT 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我们是做不了的，
1: 做不了，
0: 因为它的动物比较大。
1: CT 机可能也没办法容纳。
0: 前段时间我们碰到的一个事情吧，比如说那个海龟，一个
1: 吧，
0: 对，现在的话到现在应该还不到三岁，
1: 还不到三岁啊。
0: 对，
1: 那在大自然界当中，我想问一下，就正常啊，像一只这个海狮，它大概的寿命是多长的时间呢？
0: 这个有科学家进行过。

0: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哎，双休的时候呢，在上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
2: 天，然后你再把它换到那个金鱼缸里面，当然不要全换，对吧？你换一半的话，好像对那个淡水鱼就比较好养活了。
3: 对，它淡水鱼相对而言，它的饲养条件比较好达成一些。因为我们饲养海水的话，首先因为在海边的人都知道啊，因为海水它是咸的，日常我们野外的海水吧，它的盐度一般是在33%左右。但是我们在家里面饲养这些海水鱼的时候，有就是需要我们去人工把我们日常能够接受到的这个自来水或者淡水去把它配成海水，配到28%-33%这个之间，甚至有一点点波动都不要紧，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需要配置，人工去配置海水。另外一个，饲养海洋的这些鱼类，对比淡水的话，它需要多一个在饲养设备上多一个蛋白质分离器，就是需要我们把海水里面通过这个设备把海水里面鱼类的一些粪便，包括我们投喂的一些饲料或者说鱼肉一些油膜，通过这些设备把它去除掉。再有一个就是一般我们饲养的这个海水鱼做的一个小的海水鱼的这么一个循环缸，它的循环系统是要24小时不停的转的。
2: 哦，24小时要给它供电。
3: 对，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要求，因为我们饲养的这个热带的海洋鱼类，一般它的饲养温度的标准都是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
2: 哦，恒温，恒温的一个状态。
3: 它是需要恒温的。基本上如果你能够达到这几个条件，温度能够恒定在26到28度，盐度的话能够控好，调整它在30%左右，上下波动个1-2度不要紧，然后保证它的饲养这个循环系统水质的干净。然后如果说你
2: 看有些朋友他可能为了省事还会在海洋的这个洞的鱼缸里面放一个清道夫啊什么之类的。
3: 对，因为海洋里面也有专门去吃藻类的这些鱼类，像是一些鼠鱼类的这些，它会清除缸里边的一些藻。
2: 但那可能就是一个促进作用，但不能算主要的，对吧？
3: 对，
2: 主要还
3: 是
2: 缸里面的内循环，大家还是要把它给特别的营造好那样的一个氛围啊。
3: 对，因为做一个小的海洋缸的话，它的成本相对于淡水是要高一些的，因为毕竟它的设备包括灯光，然后

0: 更美。
1: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近千只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镜，夜宿湿地，还你一场深睡眠，来看秋天该有的样子。
2: 我今天呢，来为听众朋友解决法律问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困难啊，一些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互动方式呢，来向我们的律师请教，我们律师会为您做出专业的一个解答。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典型案例来给大家呢做一个这样的解析，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把你的看法想法呢发送上来。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呢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和我们现场互动了，或者直接下载大南京的 APP 呢也是可以的啊。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就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呢，有针对性的请律师呢来给您做这个个别的解答。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就赶紧把它发送上来吧。今天呢是周末啊，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呢周末愉快，收听愉快。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疏
2: 日子不对，破坏了风水。因为这件事情，石先生很生气，他认为呢是豆包影响了他的家庭关系，于是向豆包软件的公司呢投诉，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决定起诉对方。那么史先生的诉求呢是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这里边有一个点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豆包不是帮他出主意他要告豆包的这个公司嘛，然后豆包还帮他写了一份诉状，表示你可以起诉，并且给了这个起诉的步骤。这非常有意思，就是只是自己起诉自己的公司啊，帮他去完成这个事情。史先生说这个豆包呢告诉他怎么告，告谁，一步一步怎么弄啊，也是豆包教他的。这个豆包软件的用户协议显示呢，软件和服务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的建议，涉及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呢需要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不应该作为或者是不作为的依据。根据输出内容所做的任何判断呢，要据此做出后续相关操作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均由用户自行承担。你看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责任呢就摘清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呢正在审理当中，最后结果没有出来，但是呢我觉得是有很多法律问题呢可以去探讨的。因为你看啊，就是江律师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不知道那个江律师有没有用过这个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之类的这个 AI 的软件。其实有的时候你咨询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肯定的，所以就给你的感觉很权威嘛。那么你仅仅通过这个排除性的这种免责条款来规避自己的责任，像今天这个它是适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民间的这么一个民俗吧。你问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他自己也有问题，那你让他回答谁能够回答的对吧特别的这个贴切。但不是所有的情形都是这样，刚才您说了，如果说有一些专业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意见，那他一定要有资质的。但实际上呢，这些 AI 都是通过现有的资料去进行一些查询总结对吧，最后组织成语言呢给你的。所以这些东西一旦就是产生了后果，你仅凭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免责条款来排除自己的责任，恐怕也很难实现对吧。这个估计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也有类似的吧。我们先不说 AI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免责条款，其实是虽然他写了，但是并不能够排除这个制定条款的人的这个责任，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嗯，所以虽然。

0: 我们现在是 AI 时代啊，有很多这个这种软件啊，很多人在进行使用，哎，但是呢，其实归根到底，它还是跟以前我们线下的这种现实生活呢，是一脉相承的，不可能说你换到互联网，它就有其他
1: 道歉嘛？
0: 对。
1: 那一般来说，这种适合是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形。那本案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名誉、隐私权或者人格权受到侵害，那赔礼道歉的这个请求也很难支持的。
0: 对。江律师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觉得非常正确。我在猜想法院一定不会支持他，为什么？你要认可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法院认可了这个封建迷信啊。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在一个不实的基础上推理出来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客观预见、客观认定、客观结果，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叫现实当中存在的这种逻辑，所以你因此去要求人家承担，对吧？这种带有一定迷信的色彩的这种推理，怎么可能呢？一个它不会直接导致，这是不符合客观的；另一个，我们从民俗和真正的科学之间来比较的话，也不可能去认定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只能是他自己的一个联想。估计呢，大概率法院是不会支持他的一个诉求的。而且这里边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投诉，就是这个陈先生本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起诉的这个人呢，他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是把这个叫所谓的民俗的东西，或者带有一点这种封建迷信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成了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进行认定或者是使用，它本身依赖这个 AI 啊，或者这种民俗啊，来决定自己是不是要看病，是不是要打官司，是不是要投资，看你怎么去提问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好，那各位呢，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我们周末为大家安排的是法律专版。生活当中，你有
2: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这一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7: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们的态度，
6: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7: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8: 是我们的收获。
6: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7: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你的声音，
9: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0: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3: 他的声音，
11: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2: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3: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3: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4: 我是于洋，
0: 我是张晨，
14: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0: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3: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0: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啊，跟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呢，掌握以下几种方式。首先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下拉菜单当中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

0: 以后啊，就可以呢提出您的问题和我们互动了。那么第二呢，你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这个视频平台的号啊，一个呢是视频的这个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上面呢搜索双声道啊，双声道。那么同时呢，在抖音当中呢，也可以搜索这个名字，加关注之后，看到有于洋和张晨的头像的这个号呢，就可以加一个关注，私信我们，或者是在上面呢，可以直接看我们啊节目延伸所发出的一些视频剪辑，包括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做出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作品呢，也可以多多转发，对问题的处理肯定是有帮助的。那么周末呢，是我们的法律专版的内容。今天的节目会邀请进专业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呢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您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上面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律师啊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读。在开始节目下半段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条相关的旅游信息。那么美食呢非常的棒，像藏式的铜陵火锅啊，牦牛汤锅，还有地道的四川风味啊，这个团期呢分两期，10月10号和17号两个半期，价格只有3699元啊，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了。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
2: 一份期待，
1: 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感谢各位收听参与啊！按照刚才所说的方式和我们联络。节目上半段说了这个，有人把 AI 豆包呢告上了法庭哈，确实这个逻辑挺荒诞的，就是你干什么都去问 AI， 所以刚才有朋友也在笑谈说，如此类推的话，那他告到法院，法院是不是也可以用 AI？来处理这个案件，这就乱套了，对吧？那就成了主人，这个 AI 成了主人，你成了奴隶了。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我们是使用的主人，我们控制它，而不是被它奴役，对不对？不能够被它这个控制、绑架或者是裹挟，这就完全颠覆了我们人在这个 AI 的使用当中的主体的角色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个案。那节目下半段我们不再这个要求大家呢按照一个主题去跟我们交流了。我们节目下半段开放我们的这个时间啊，大家有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呢可以提出来。我们让我们的律师啊给您给出一个专业的经验，赶紧把这个问题发上来，不然等一会儿呢时间一过。啊，你要提前编辑，时间一过我们又来不及回答了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请进的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的江佳敏江律师。江律师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律师啊，无论在节目当中您提的问题，还是生活当中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找这个江律师呢来帮您解决。
1: 聚焦社会热点，提起典型案例，
3: 普及法律常识，
1: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3: 律师在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把江律师电话呢接进来。你好，江律师。
4: 您好，
0: 单晨
4: 老师。
0: 这个下半段我们就不限制大家的这个主题了啊，我们来直接呢给各位听友呢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呢有针对性的给予一些法律的建议和服务。首先有一位听友呢想问这个江律师啊，他说有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呢想请教一下江律师。我们是兄弟姐妹三人嘛，三兄妹，我排行老三，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父亲去世之前呢，哥哥一直在外地，那么父亲当着我和我姐的面呢说房子留给我，但是没有写书面的遗嘱，只有一段手机的录音。现在呢哥哥说口头说的不算，要求三个人平分。那么他现在就有这个疑问了，口头的这个遗嘱算不算遗嘱，用这个录音啊来代表这个证据是否可行啊，我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江律师， 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

0: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好的，
1: 那其实我们国家对于遗嘱的类型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啊，尤其是录音录像遗嘱的话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是必须要有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全程在场。那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录音中亲口报自己的姓名还有年月日。然后这位朋友咨询的这个场景中，父亲录遗嘱的时候呢，在场只有他和他姐姐，但问题是他和他姐姐都是继承人。
0: 对，
1: 那继承人其实是有利害关系的，
0: 对，
1: 所以他在本身在法律上是不能够做见证人的，那就不民法典明确规定的这个见证人的条件。所以这个录音里面就没有两名无关的见证人，也更没有他们自己报自己的身份和日期，所以在法律层面这个遗嘱它是无效的，那只能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份继承他们的父亲的这个遗产。所以三兄妹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一般来说到法院都是均分的，所以他哥哥主张三个人平分，在遗嘱无效的这个前提下那是有法律基础的。但是这个录音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0: 用，
1: 他可以作为一个辅助证据，他用来证明他父亲生前的这个真实意愿，以及他是否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争取在法定继承中多分。因为他父亲既然在去世之前愿意主动把自己的遗产全部给他们两个，就是两个孩子，那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孩子照顾的比较多，因为他前面说他哥哥一直在外地嘛，那可能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陪伴上都不像他另外两个孩子给的那么多，所以他在做遗嘱的这个分配上有一定的这个倾斜。那这个其实你也可以作为证据录音向法院提交，那同时就收集更多就是自己为父亲尽孝的这些证据材料，那法院在定继承的这个前提下也会是。

0: 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
1: 是，这座被誉为体育之乡的城市，先后走出多位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黄旭就是其中一位。4岁那年，他进入南通市业余体校，开始练习体操。1984年，5岁的黄旭第一次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奥运会体操比赛。从那时起，他立下了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的志向。
2: 梦想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从李宁大哥的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因为那时候刚开始练体操，所以教练组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赛。然后那时候对奥运肯定是没有概念，但知道那时候是可以升国旗，然后可以拿冠军，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种下的一个小小的种子。
1: 经过刻苦训练，1989年，年仅10岁的黄旭进入到江苏省队，并开始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崭露头角。1993年，黄旭入选国家队。因为技术全面、稳定性强，他很快就占据了国家队主力位置。1997年9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黄旭和队友合作，一举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从那时起，黄旭觉得小时候的奥运梦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2: 因为我们从97年开始就拿世界冠军出来，正常的水平表现不要出现失误，所以基本上那场比赛应该是所有人都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1: 最终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操男团决赛中，黄旭和队友团结拼搏，一举夺得了男团金牌。
2: 就第一次可以看到网上的那个评论，就是你只要失败了，那就是各种骂，各种谩骂。其实那时候每个人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茫然的那个片段。其实对于整个比赛的过程，其实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3: 你是选择性的去遗忘这段记忆吗？
2: 反正我就是很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那个媒体通道的时候，所有人是低着头，是很就快速通过，因为我们能听到所有人都在喊着回来，也说两句。我都过去了，然后我又回来了，因为我是那时候想的，哎，队长，我说首先这个我们没有完成这个。因为就是大家的这种期望，肯定是对不起广大的这个体操迷。然后紧接着我说，大家希望能给年轻的队员多一些鼓励，因为那时候知道2008年在北京嘛，但并不知道我们能参加这个奥运。
3: 对对对。
2: 但那时候就说，希望我们这个年轻的队员能够在2008年再把这个应该叫不管是拿回来还是。
1: 雅典奥运会的惨败对黄旭的打击是沉痛的，失败后本能的不甘心。加上2008年又是百年一遇的北京奥运会，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再拼4年。为了一雪前耻，他们将当时失败瞬间的照片贴在了训练馆的走廊里，墙上的标语也从零开始改成了从负开始。而就在全队上下卯足了劲儿的时候，突然的受伤又把刚刚站起来的黄旭推入了谷底。
2: 就是你想好了，做好了，全队最好的。
1: 闯过了伤病的难关，经历了3年几乎封闭的刻苦训练，黄旭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阵容。
2: 所以那个其实我最兴奋的并不是拿冠军那一下，也不是去站在赛场上那一下，而是我进入了奥运村，站在阳台上看着鸟巢，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兑现了自己的这个诺言。
3: 踏上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呢，我觉得那个主场作战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可能都不太一样吧。
2: 首先我们也天时地利人和也在里面也练过，就从环境啊都比较熟悉，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训练的扎实度。就是其实我们不是用了4年在备战，如果你去掉中间04年，等于用了8年在备战2008年，所以那个时候内心的这种强大等于又恢复到2000年那种状态。就包括我们黄导也说了，我们用这种训练方法，如果在家门口还不能赢对手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候其实因为练得太扎实了嘛，所以没有所谓的压力，只是说去展现，把我们平时那时候就感觉真的叫手拿把掐的就把它完成就好。
3: 很轻松吗？感觉
2: 我觉得蛮轻松的。我们把最后的

0: 这个比赛，用我们平时所努力的东西只是展现出来，而不是要极致，只是展现。其实那时候大家信心还是很足的，就是要跟着团队，大家一起，下来一个人就是呐喊，下来一个人就呐喊，就是这种。
1: 在北京奥运会，中国体操男团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取得了286.125的高分，他们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冠军，时隔八年再次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0: 全场那时候30,000人的那个体育馆嘛，一起唱国歌的那个，我觉得那种太震撼了，那种是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声音都是属于叫声嘶力竭的那种，唱出这种国歌的那种节奏和那个每个字，就大家不是只是说在唱国歌，而是每个人都把这个声嘶力竭的这个声音给发出来唱的那种概念。
2: 站在过很多次的领奖台，也听到过很多次的这个国歌奏响，但那一次会让你内心当中那种触动会更大吗？
0: 那肯定，这个是一个是我们确实有经历过低谷，再到这个高点的时候，你对于就是2000年你在场上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只是哎呀不容易，我们终于拿到了。但是从2008年拿到以后，你是经历过最低的。然后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是最难的，然后最后重新在自己家门口又站到这个领奖台上面，感触肯定要比2000年那个要浑厚很多，但是我们就是会更多了一份淡然，就是我们三个，就是我、杨威、李晓鹏会多了一份淡然，就是会用很平常的心态去接受我们的这些成功，因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回归，然后在2008年创造出这个团体又重新站到最高领奖台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回顾自己的体操生涯，黄旭说像是胜利这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V， 从高点滑入低谷，但又再次攀上高峰。
0: 第一个高点在这儿，第二个低点在这儿，第三个高点在这儿，那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2: V。
0: 对，就是有了胜利也代表胜利嘛，但是一定会有个低谷嘛，因为这个三届奥运会，其实你刚刚说了2000年也好还是2008年也好，其实细想的话，每个片段虽然说2004年你记不住当中的这个比赛的过程，但你能记住你如何坚持的过程，你没有放弃的过程。其实放弃很容易，坚持很难，但是我们都一步一步都咬牙坚持下来，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是记忆最深的。
1: 一路走来，有荣光，有失落，但黄旭始终心怀热爱地前行在路上。黄旭直言，是体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希望可以打破人们对体操的刻板印象，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
0: 我觉得这骨子里面已经是烙上去了，体操赋予了我们一切，体操赋予了我，真的是改变了一个人生，所以我觉得你丢不开它。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要有担当，因为体操推广很难，但是如果我都不去推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推，也希望能够帮助健康中国能够真正的从娃娃抓起，那运动真的是可以伴随每个孩子伴随终生。
1: 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体坛人生。

0: 中秋将至，又到企业发福利、团队答谢、商务送礼的黄金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高端不高价、体面又有质感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市面上带燕窝的流心月饼随便一套都是大几百，送礼有档次，成本也高。今年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和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下单。那这款燕窝流心月饼单盒成本才40多，中秋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公司答谢、亲朋好友送礼全部通用，礼盒都是限量备货，想要批量采购、企业团购的朋友不用对比，不用纠结了，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套的高端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只要99.9元，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文明行车，好礼相伴。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4: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
6: 体坛人生，陈婷为你讲述体育世界里的跌宕和顽强，
7: 感受人生的执着和梦想
6: 和梦想。
8: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播出的体坛人生，我是陈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为您讲述乒乓球奥运冠军陈玺的故事。
9: 年少轻狂，他曾两次退出国家队，痛定思痛重新杀回国家队。
10: 之前两次的话是在国家二队直接回去的，重新再回国家队的时候是又是直接上了一队嘛，就更高的平台嘛，那肯定会是更加的珍惜。
9: 完成蜕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10: 我觉得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就是坚持。
9: 从运动员转身教练员，传承中国乒乓事业。
10: 在大范围选材，希望能够在更多的人里面，然后选出一些好的苗子，然后进行更优质的培养嘛，为国家队输送嘛。
9: 他就是乒乓球奥运冠军陈玺。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奥运记忆。
8: 左手持拍，球风硬朗，性格直率，敢打敢拼，这或许是很多人对陈玺的印象。陈玺从6岁开始打球，年轻的陈马组合，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一天，队里决定让他们进行一场生死战。
10: 还有晚上我们就做一些聊嘛，就导诊啊什么的，然后整体来说影响不大。
8: 非常时刻，陈玺表现出了和他年龄不太相符的成熟与冷静，他以旺盛的斗志和稳定的发挥鼓舞了马林的斗志，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决赛。
11: 一路晋级到决赛的路途当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10: 就半决赛那场球，其他的球都还好。
11: 半决赛是对阵
10: 就丹麦那一队。
11: 丹麦那一队。
10: 半决赛那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打得比较焦灼。然后呢，那局呢也是好像也是落后，忽然有这么一两个球，以后就是为国家队输送了。

0: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体坛人生，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
1: 还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可谓是弹丸之地了。你看它很迷你，但实则呢拥有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美景。它坐落于密林覆盖的山峦脚下，依靠着莱茵河，带塔楼的城堡堪称这座城市的王冠，一切呢都美不胜收。市中心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荣时尚和乏味于体，既有免税的奢侈品商店。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贪小便宜终究吃大亏。一袋榨菜的赔款诱惑，险些让汪阿姨掉进到了骗子的陷阱。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近日呢，南京建邺区居民汪阿姨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打电话联系未果，立刻上门进行劝阻。骗子冒充物流工作人员，谎称汪阿姨网购的榨菜包裹丢失，点击骗子提供的指定链接即可获取原价的3倍赔款，一步步诱骗他开启手机屏幕，正站在鸡蛋饼摊位前买鸡蛋饼。是不是他？衣服都没换，就是他。确认身份后，朱经纬果断下车将其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一脸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就被戴上了手铐。朱经纬笑着对他说，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儿碰到你，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得先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随后陈某被带至新城派出所接受调查，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事后朱经纬发了一条朋友圈，收获大量点赞，文案只有4个字，我爱蛋饼。00后民警朱经纬入境以来，累计抓获在逃人员296名，协助近100家兄弟单位破获案件205起。他不仅是追逃小能手，还是反诈小斗士。一场深夜的鸡蛋饼之约，成了朱经纬加班路上最意外的收获。这看似巧合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用心。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0: 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

0: 生活更精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

0: 本来呢，罗马主场迎战国际米兰，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呢氛围火爆，国米呢实力占优，但是罗马的主场韧性很强，尤文图斯主场对阵亚特兰大，亚特兰大的疯狂进攻呢是意甲的特色，老夫人的反手能不能顶住是本场的看点。AC 米兰主场面对莱切，米兰呢需要稳住主场拿分。另外呢，博洛尼亚对阵都灵，乌迪内斯对阵卡利亚里，威尼斯呢迎战拉齐奥，佛罗伦萨对阵拉布勒斯，弗洛西洛尼对阵科莫，帕尔马对阵热那亚。意甲呢依旧是主打防守，很多比赛呢节奏偏慢，容易出现小球的格局。最后呢，法甲第五轮，本轮最大的看点，马赛主场呢迎战大巴黎，法国国家德比，火药味十足。马赛的主场狂热，大巴黎呢阵容豪华，这场呢是本轮法甲的重头戏。里尔呢目前联赛榜首，客场挑战尼斯，尼斯呢主场防守强硬，巴黎 FC 迎战了斯特拉斯堡，里昂对上雷恩，昂热勒芒、图卢兹、欧塞尔的比赛，法甲呢强弱分明，会比较明显。但是中游球队之间的对决呢变数是非常多的。总体总结一下这一轮，英超呢对抗激烈，多场呢强强对话，西甲呢有马德里、德比压轴，德甲呢大开大合，任意进球。意甲呢防守为主，小球不少。法甲呢焦点就是马赛对阵大巴黎的国家德比。
1: 好，想问问老师，那这个周末除了有五大联赛比赛以外啊，还有哪些其他的足球赛事值得去高度的关注一下呢？
0: 亚洲方面，韩 K 联呢已经到了常规赛的倒数第四轮 ，FC 十二呢已经提前锁定了常规赛的第一，三到八名需要争夺最后四个中冠区的名额。光州 FC 呢也提前确定了降级区的名额，还有呢今天上午的协议到期。需要注意球队的战役。日职联呢因为本赛季开始赛程呢紧跟五大联赛的时间，所以联赛呢也是初步阶段。目前呢定田泽维亚、神户胜利船、百太阳神等队呢展现出不错的实力，后续呢还要多多关注。回到欧洲，本周末呢荷甲传统三强表现还是不错，阿尔克马尔呢是值得关注的球队之一，普超呢同样还是传统三强的天下，只是呢布拉加还没有打出以往的实力表现，罗超当然还是波多闪耀领跑，当然了还有维京算是实力相当，其他球队呢本赛季基本上都要做陪跑了。瑞典超本赛季天狼星已经突起，目前领跑，但是呢后续能否坚持到底值得关注。而传统强队哈马匹尤尔加登正在呢虎视眈眈，大家熟悉的马尔默呢已经连续两个赛季看不到以往赛季班霸级的表现了，让人捉摸不定。再到美洲，就是主场优势非常大的巴甲以及美职联的常规赛，很多球队呢只要季后赛资格比较稳之后就会出现懈怠的情况，所以呢只看排名有时候是要吃亏的。最后呢提醒各位财友，足球比赛呢临场变数非常大，伤病啊、红黄牌、临场战术的调整都会改变最终的赛果。以上内容呢仅仅是基本面观赛的参考，理性看球，量力而行。当然了，你要是喜欢竞彩足球游戏，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竞彩网点去一试身手。

0: 也有孩子会比如说同学之间闹矛盾了，然后家里面会出些小状况，这些比如说家长不理解孩子的心情，跟家长沟通，跟孩子沟通，然后跟同学之间相互调解，这些事情可能稍微来说消耗一些，但是我就是觉得因为你们的孩子一般是多大年龄啊？我们是初三毕业。初三毕业，也算是叛逆期啊。算是比较叛逆。对啊，其实仔细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比如说他会去学艺术类的，或者是学一技之长的这些孩子，可能印象当中都是成绩比较一般的，但是会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可能在所谓的
1: 纪律性方面啊，可能会让别人会有点自由惯了这样一种状态，这孩子不会更难管吗？所以我们学校怎么说呢，我们有学生会啊，学生会就是我们把校际校规划在每天的日常里面，然后学生会
0: 纪律强调的非常的严，对对对，就比如说像刚开学新生可能不太习惯啊，觉得我来职业学校嘛，你还管我染头发，那我们必须是<笑>
1: 不能披头散发，不能染头发，这是在每天早上大门口就我们有老师或者有我们学生会的同学去监管去督促他去改正。就是在我的理解，就听起来之后感觉
2: 提供了一些问题，过会儿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啊。我们很容易用短视频和段子构建出的画面脑补出一个完整的校园模样。 隔着屏幕，我们只看到碎片化的故事，却看不到讲台之上老师日复一日要面对的真实课堂。很多人会简单评判一份工作是否容易、是否轻松，但任何职业的内核都藏在无数细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习惯用标签去想象一群年轻人，却忽略了他们同样鲜活、有着自己的喜好与想法。网络上的玩笑段子落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读中专就等于成绩差没出路混日子，现实的真实的中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最大的偏见吧。但是现在可能过去有一些学校确实是管理的比较松散，给大家留下了一些不太好的印象，但是我们现在公办的职业学校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那比如说成绩差， 那大概率是真的，也会有区别。对，是的。那读中专之后，你刚才说有些人是可以考研的。是的。这个整个这一条路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他学的是美术方向的，他的中考成绩是普通的，所以到我们学校来，可是他申了本，就是专转本，今年考上了北京一所师范类的大学的研究生。
0: 就是这条路其实也是通的。对，对吧？
1: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在社会上关于中专其实是有偏负面的认知的，对吧？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认知？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专其实都是一种兜底的选择，考不上了
0: 就没学上了，
1: 对，这个
0: 不让他不上学，
1: 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啊。

0: 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1: 教法
0: 真的跟现在的10后的孩子们在聊天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压力很大。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其实从小的学习知识的起点就很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很难。我们说原来老师他是可以通过知识的降维去跟他去，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你很难用知识的降维的这个角度去，
1: 对，
0: 更多的可能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情商或者是我们的经验去跟他去做沟通，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或者是跟他去共情啊。
1: 对。
0: 那反过来说啊，就是你10年下来之后，你觉得这份工作有没有特别治愈或者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你的记忆能很清楚的能记住的、
1: 嗯、你就说一个最近的吧。
0: 嗯，
1: 刚过教师节。
0: 嗯，
1: 我这些孩子每一年的教师节都会想着办法的给我惊喜
0: 啊，
1: 就很宠我。
0: 嗯
1: 啊，让我非常感动。就他们会有的孩子特别擅长画插画，
0: 嗯，
1: 然后会把我就是画成那种插画，画在黑板上，然后用他们平时学的那种手工的扭扭棒给我做鲜花啊，然后写贺卡。

0: 放我喜欢的音乐。不过去年啊，也是今年，他们18岁成人礼，学校是给他们先过了一个18岁，然后我感觉应该会有一个爱的回应，所以我在教室里面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属于我们自己班的一个专属成人礼，
1: 这
0: 他
1: 就
0: 们非
1: 是
0: 常
1: 属，
0: 感动。
1: 就是这其实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双向的奔
1: 而
0: 赴。
1: 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怎么能够去打动这些10后的孩子，可能就真正的去共情，
0: 藏在细节里，
1: 对不对？就他们很在意的一些地方，他觉得你用心了，他们也会去观察。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彼此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一种互动啊，
0: 攒着的一些心意。
1: 那在我们的教学当中，肯定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孩子会是，我过来只是想混个文凭，或者是我只想来打工，对吧？但也有些孩子是真的是想，我要从这个学校再走上更高的这个学校，那他们之间的这种状态会差距非常大吗？
0: 其实混文凭的孩子里面，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混，就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他们站起来的理由。
1: 就是或者是方向是不明确的。
0: 对，他们可能就是学生时代遭受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因为从正常的初中上来嘛。那有的孩子呢，他进了学生会，就是有责任感了，就可能他在班上的文化成绩平平无奇。但是他在学生会的各方面的表现啊、组织活动啊、统筹安排啊，就非常的好，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闪光点吧。
1: 所以其实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我在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就当一个中专老师或者当一个职校的老师，很难的一件工作，就是要去发掘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可能普通学校或者普通高中的老师，只需要去更多的考虑，说他的成绩最近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样子呢？
0: 试卷上的分数，
1: 对吧？你们还得在他的成绩之外，去给他们找更多的这个可以夸的点去夸
0: 就
1: 他们。
0: 是找到每一个孩子的花期。
1: 对啊，你每天都要去想办法去夸夸他们，这其实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啊。
2: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1: 你刚才讲，有些孩子可能因为初中上来之后，他的成绩一直不好，可能会造成他的心里会有自卑哦。
0: 对，是的。
1: 像这种孩子，一般就正好也跟我们大家去普及一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去鼓励他们，会让他们走出这种自卑？
0: 其实可能职业教育做的就是做一种最适合的、有温度的教育，就是其实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塞在同一个赛道里，就是帮他找到合适自己的那条路。然后我希望孩子走哪条路就是适合他的，他之后走上社会可以自食其力的，并且心存幸福感的那种。
1: 幸福感的这种教育和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他不管他的有些孩子可能成绩考得很高，但他依然不幸福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现在孩子们刷短视频很多啊，刚才说到了，其实各种各样的一些段子或者是负面的一些。

0: 它是在你人生当中可能一定会一直记下去的闪光的一刻，
1: 是的，
0: 对吧？这也是孩子们
1: 幸福感
0: 反过来给你的这个幸福感啊。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哪个孩子的这个故事会彻底改变你对于职业教育的一些看法呢？
1: 嗯，也是，还是发生在幼儿园，因为孩子们去实习也是在幼儿园岗位上嘛。
0: 嗯，
1: 有一个孩子，他属于家里面单亲家庭
0: 啊，
1: 哎，平时。

0: 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时间到了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下午呢，在节目里面跟我的一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很多的家长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就想问一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哎，是不是现在一到放假，一到周末，你就会想着给你家上小学、上中学的孩子找研学呢？对，什么是研学？啊，市面上有很多研学的项目，真的是五花八门，非常多，有几十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也有上千块钱的，也让很多的家长眼花缭乱。那今天我们爱的练习课就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资深的旅游专家研学设计师达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就会知道哦，研学是怎么回事，研学的产品是怎么样被设计出来的，它对我们的孩子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一一来分享，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的孩子们特别感兴趣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我们都知道一个少数民族叫达斡尔族，
1: 嗯，
0: 那当时我的研学导师带着孩子们看达斡尔族的一个地印子的时候，
1: 嗯，
0: 有个孩子突然讲出来说，哎呀呀，老师，这个地印子怎么特别像我们学校的那个大礼堂，因为达斡尔族的地印子就是我们讲的地窖，实际上但它有一半是在地下面，有一半是在上面的。那你看孩子们立刻就把现场看到知识和他现实当中结合起来了，
1: 嗯哼，
0: 结合起来了、嗯、那可能常规上来讲的话说，一般我们旅游线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 嗯，
0: 我们仅仅会说，哎，这达斡尔族的什么，来我们参观一下，来比个耶，照个相，
1: 嗯，
0: 那就我们就把所有的这知识点融到线路当中去了。

0: 而不单一的跟孩子们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不是的。
1: 嗯哼，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孩子们每个阶段的兴趣点，还有他的一些课本上的一些对标的知识点融进去。
1: 嗯嗯，
0: 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以后就踩点。那相对来说，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旅游，你刚才说几十年，我们俩没有几十年，暴露年龄了。那我做
1: 有几十年
0: 有了吗？
1: 有，
0: 有了啊。嗯，那啊，有二十几年。那我做了这么多年，可能南北极我没有去过，
1: 嗯，
0: 世界各地我都去过了。那我是在2008年开始做欧洲，然后研学我是特别喜欢，因为我是师范毕业，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一个好的研学设计师是既懂旅游也要懂孩子们的一些教育，
1: 嗯，
0: 那正好我都符合这个基本条件，
1: 嗯，
0: 然后我在做国内研学以后，我也做到了每一条线我都提前去踩一遍，
1: 嗯哼，
0: 不管
1: 踩一遍的目的是什么，
0: 因为我才知道一个喜欢，那我们就让孩子们自己表演节目，自己来主持，
1: 哦，就是锻炼孩子的这种嗯，有什么能力你就展示什么样的特色。
0: 对的，而且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孩子都踊跃的参与。
1: 嗯，
0: 那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因为我有个花名嘛，就是我的开的营叫小老师。
1: 嗯，小老师，
0: 小老师。然后呢，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小老师，我家孩子，你看在家里面都不怎么讲话的，看了你们的录像，怎么这么的活泼？特别是在乌兰布统的时候，嗯，我们在车上形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叫那个答辩赛，
1: 哦，
0: 正方和甲方，
1: 哦，辩论呢？
0: 辩论呢，就讲的是长城。
1: 哦，
0: 你认为修不修这个长城？修还是不修？
1: 哇，这个好，
0: 对吧？
1: 对，
0: 那孩子们就会正方是怎么样，反方是怎么样，
1: 哦，这个有意思，
0: 特别激烈。
1: 嗯，
0: 那你不管他讲的对还是错，
1: 嗯，他要讲，
0: 对，
1: 敢讲，
0: 他勇于发言了。你就看到孩子们很雀跃的举到手，然后又来不及，然后这一遍两遍都总结。这个就不一样，
1: 嗯嗯嗯，
0: 这才是我们要设计的一个很，就是说这个课程的设计是完全要符合孩子的天性，
1: 嗯，
0: 然后我的教育，我的课程的教育目标融在一起的，然后执行起来，我们要设计什么？设计我们的研学导师怎么配比的？
1: 嗯，
0: 那像我的营为什么有一些中粉在里面？就是我的老师配比是远远高于业内水平的，
1: 就是有老师在。
0: 有研学导师在，
1: 研学导师
0: 还有生活老师，
1: 生活老师，
0: 因为很多孩子是第一次跟我们，我经常开玩笑。家长说这第一次行不行啊，
1: 嗯，
0: 但小朋友听到，哦，我要去，他有种想去，
1: 嗯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往往是大宝来过了带弟弟妹妹来，
1: 嗯嗯，
0: 会这样子的，
1: 嗯，
0: 但会有个什么问题，大的可能两三四年级，小的才一年级，
1: 对，
0: 但是妈妈爸爸出于对于我们的信任也过来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我的老师配比就很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长途要过夜的，那我就需要生活老师晚上去查房，
1: 嗯，
0: 要带小朋友，因为我们生活老师都女同志，
1: 嗯，
0: 带小朋友有时候洗澡，
1: 嗯，
0: 对吧，有这样子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预案，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研学我们都知道孩子的事情安全永远是大事，
1: 那是，
0: 对吧，是第一位的，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随到执行，然后最后我就要再进行复盘一遍才能够上线，
1: 嗯，
0: 要做了100%有把握这个线推出去是 OK 的，我们才会上线，
1: 而且是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
0: 其实这种知识点是潜移默化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其实就在你选择项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大纲融进去了。
0: 是的，是的，会有很多，不能说那么融啊，就是说至少能够抓住一两个点会进去。
1: 嗯嗯，
0: 就是我也很多家长，也就是会跟我很多反馈，我也很欣慰。包括一个妈妈是大学老师，她就说我们家孩子那天就每次回来都会复盘很多东西，然后有一天她就说，哎，我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发射什么讲火箭，她妈就很惊讶，她说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这方面的知识，她就说。我跟过小老师的营啊，我去湖州看过火箭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潜移默化的，
1: 嗯嗯嗯，
0: 你可能当时没有感觉，孩子没有感觉，他潜移默化的，
1: 他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他记住了，
1: 那就说明这样的一种历程对于小孩子来讲，只要是所有的研学产品，只要是有知识点的，那孩子们其实他就像海绵一样的，你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把那个知识点给记住了，
0: 是的，
1: 这可能他的印象会比他在课堂上面去学要深得多得多，
0: 对对对对，
1: 他非常有感性的认识在里面，
0: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孩子闪光点，像我这次去乌南布统，兄弟两个来的，
1: 嗯哼，
0: 弟弟呢就特别的温顺，
1: 嗯，
0: 但是小哥哥给我感觉印象太深了，因为我们结营的时候让孩子们说了一句话，
1: 嗯，啊，结营还让孩子总结，
0: 我现在可能有点年龄大了我都记不得，他讲的就是君带我，好意思我来，君带我来参观了这些，
1: 嗯，
0: 他有一天我要看遍全世界，
1: 嗯，
0: 他讲完以后我们整个营都静下来了，
1: 嗯哼，
0: 就没想

0: 然后他的知识点，包括他对历史知识点那么的丰富，
1: 嗯，现在孩子都是很厉害
0: 的，啊，真
1: 的
0: 是很厉害很厉害，嗯，你就会发现，所以你的课程要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提炼，要不你
1: 跟不上孩子
0: 跟不上孩子们的思维，
1: 对，
0: 跟不上，
1: 因为他们说实话现在的孩子现在都是10后了，
0: 是的，
1: 对吧，他们在接触知识的渠道跟我们来比的话已经都不能再比了。就是我前两天看一个小学6年级孩子的书，
0: 嗯哼，
1: 他学的东西我感觉是我在初中2、3年级的时候，3年级的时候才学的，但是他在5、6年级他就已经学过了。
0: 因为他们接触的面太多，渠道太多了， AI 又科技又在发展，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像我们为什么不再做那些角色扮演的营，
1: 那现在还有就是我们市面上大家能看到的这种研学营，你也跟我们分析分析有哪些类型。
0: 有一些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
1: 当我们就直观说，
0: 对对对，我直观说，可能很多说打到什么研学营其实就是亲子游
1: 啊，
0: 它其实只是包装了一下。因为我经常讲，包括我们看同类产品，你不能光看价格，
1: 嗯，
0: 那常规的亲子游他可能只是吃住提高了一些标准，
1: 嗯，
0: 他可能包装成说，哎，我去西安看了这个怎么的大明宫的遗址之类的，
1: 嗯，
0: 城墙，
1: 嗯，
0: 但他没有把知识点融进去，
1: 嗯，
0: 真正的研学产品是一定让孩子们亲身参与的，而不是去听
1: 看，
0: 对，不是光听老师讲或者所谓的导游导师在讲，不一定的。第二个就角色扮演，
1: 嗯，
0: 这个我更加认为适合幼儿园的孩子，
1: 幼儿园的，
0: 对吧？那小学生以后其实就不太适合了，
1: 太浅了。
0: 对，我为什么一直喜欢做独立营？
1: 嗯，
0: 就是哪怕你的孩子是。

0: 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

0: 这
1: 从来
0: 我们都
1: 没
0: 干
1: 过
0: 的事儿、我们没干过的事儿、对，然后呢就是蹭这个名校名师这个招牌，那实际上就是什么、进个校园拍个大门
1: 哦，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啊！你要到北大和清华，
1: 嗯，
0: 那其实他到里面像这今年我们也安排的，那么可能我们会安排进跟学霸进一个小讲座，跟孩子们。
1: 哦，
0: 哎，那这个就相当于同年，就是不能叫同年人，就是说大哥哥大姐们的这种
1: 学长们的
0: 学长们的这种影响，
1: 嗯，
0: 其实远远要大于一些教授的，我觉得。
1: 那当然，
0: 特别是小学生，
1: 对
0: 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我
1: 就有梦想哦，我的梦想也能实现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到西安会安排上西北的工业大学看飞机。
1: 哦哦，这个哎，这个挺有意义，
0: 对吧？那我们就让孩子们进去跟、当地的也是一些老师或者教授、也是学生，也有一些一起坐一架小飞机。
1: 哦哦，动手自己坐吗？
0: 动的动的动的，然后再讲一些、
1: 这个、好玩
0: 航天的知识，然后还做了完以后再做一个小火箭发射。
1: 啊、
0: 水火箭，水火箭，水火箭，那孩子们很开心啊。
1: 哇、哦，这个是确实我都很开心，我听着都很开心。
0: 我们一起喊十。九、
1: 哦、完全复刻，
0: 对对对对，那孩子们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就不是说、
1: 这个、
0: 对不对？那不是说在大门口拍一个这个样，不是的。
1: 哦，这个有意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带队的老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你像我来讲都不能够称得上严格的老研学导师，为什么？我讲的不是特别好，毕竟我的年龄在这。
1: 嗯，
0: 我会选择更年轻的一些的年轻人，我们去培养他，
1: 嗯，
0: 然后去考研学导师。
1: 嗯，
0: 他不断对知识点有讲解。
1: 嗯，
0: 然后还要把孩子们学的知不断
1: 课本上的东西
0: 对融进去，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当中学习到。
1: 哇，这个就要求有点高。
0: 嗯，你看我们这次在乌兰布统哈，我请的这个老师来带队的，这个小姑娘也不算特别小，30几岁。
1: 嗯，
0: 她教孩子们打了一个马结，她怎么孩子们为什么感兴趣？她打好了以后，天天挂在她的马甲上面。
1: 哦，
0: 啊，孩子们特别就实在忍不住了，月亮老师，月亮老师，你这是什么呀？哦，她自然而然的解下来，告诉孩子们这是什么，然后叫他们开始打。
1: 哦。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研学课程所必备的研学导师，而不是随随便便找个导游来啊，啪啦啪啦啪啦讲一句，不是的。
1: 嗯，这个就是导师和导游的区别其实非常大。
0: 对，其实咱们说白掉了一点，我们首先要看整个行程里面，一句话概括一下，就行程里面的学和游的时间比例和导师的资质配置，你来判断这个行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研学旅行。
1: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对，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我们以后再为孩子去选择研学营的时候，就看这个景点和研学的时间它是怎么配比的，
0: 对，
1: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研学导师，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对，怎么介绍的、
1: 嗯、
0: 包括哪些有没有大咖一些讲座在里面啊、
1: 嗯、
0: 也我们也会请，也会请，那要符合孩子们的这个兴趣的。
1: 嗯，
0: 不是弄文绉绉的教授类，他们不喜欢，
1: 对，他听不进去，
0: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哎，也没有这个兴趣爱好。
1: 嗯，还有就是看看这个营里面有没有能够让孩子亲手参与的活动，
0: 对对对，还有亲手制作的一个活动。
1: 制作，
0: 对，孩子们特别小学生，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
1: 是的，
0: 你像我们在安吉古城，很多人都不了解、嗯、那其实是一个可以挖掘文物的地方，但我们模拟了一个场景，然后当然那个都是假的文物、
1: 嗯、
0: 然后我们提前把
1: 当然是肯定是假的
0: 提前买到沙子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这个当年是什么样的古城，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孩子们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挖挖挖，
1: 就模拟了考古，
0: 对，模拟考古，然后考古完出挖出来以后，我们又教他们怎么修复文物。
1: 哦，这个有意思了，心里有数了。好了，谢谢大娟。
0: 嗯，不客气不客气，有机会我们再来。
1: 嗯，好
0: 好，谢谢。
1: 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亲情故事会，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你搜爱的练习。
2: 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元，不用自己费心。

0: 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元，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元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元，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53，400-710-2853。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近千只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镜，夜宿湿地，还你一场深睡眠，来看秋天该有的样子。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9: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0: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1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12: 现在时刻。

投以编钟等等。只要把手机贴近卡片，就会有一个以相应文物为原型的 AI 数字人跃然屏上，跟你滔滔不绝地讲述它的历史。你可以和这个数字人对话，和他聊你每天的见闻还有心事，这些故事可以被永久地记录下来，分享给世界上每一个拥有同款卡片的人，好像你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古代朋友。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啊？就是这样一款古今结合，融入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产品，在美国卖爆了。一张卡片售卖$30，三个月卖出了80多万张，95%都是销往美国，其中呢90%用户一买就是12张。靠着这张卡片，背后的公司在2025年做出了2亿元营收。这家公司叫数命科技，只有17个员工，平均年龄25岁。他的创始人叫罗碧文，90后海归，专门研究 AI 智能体技术。今天的人生之美，我们一起去听一听罗碧文的故事。

罗碧文本科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主修经济与统计学、计算机专业。身处海外，最让他苦恼的不是学业内容，也不是饮食生活方面的差异，而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存在的一些误解。他们不太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甚至有的时候会把汉服、唐装等等文化符号误认为是日本或韩国的。这种苦恼大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罗碧文，让他在日后创业的时候选择用知识140多种语言。

羁绊。这个项目为他们积累了500多万用户。可惜的是啊，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项目因合规调整暂停了。在那个 AI 疯狂发展的草莽时代，罗碧文团队手握技术却没有办法有效落地，公司连续亏损6年，日子过得极为艰难。而转机呢，恰恰就出现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场景里。

这个举动让罗碧文意识到了商机。之后他们以楚文化为基础，把产品扩充为56张文物卡片，并且加入盲盒和稀有度机制。Mark 印由此诞生了。

天生下的印记。这个 Mark 印这个卡片本身是以烫金、浮雕、漆器等非遗技艺来打造的，每一张卡片对应一件珍贵的文物，扫码或者是 NFC 都可以召唤出相应的文物数字人，既可以听文物讲历史，也可以给文物讲自己的故事，永久记录并且分享给全球每一个持有同款卡片的人。这个卡片在海外一经发售就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不到一年时间卖出了100多万张，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几乎贡献了95%的销售份额。产品呢还被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选为指定礼品，代表中国在大阪世博会展出，国台办也将其作为两岸交流的官方礼物。这张小小的卡片不仅是古代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碰撞，也承载着普通人想把我来过留在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景。当人们在古老文物前留下自己的故事，

就好像把短暂的生命接入了一条更漫长的时间线。这种跨越时空的参与感和连接感是最触动人心的温度。

0: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真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近千只大雁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锦，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洛阳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5: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6: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5: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6: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5: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1: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9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膏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熟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
7: 中秋将至，又到企业发福利、团队答谢、商务送礼的黄金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高端不高价、体面又有质感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市面上带燕窝的流心月饼随便一套都是大几百，送礼有档次，成本也高。今年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99块9，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和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下单。那这款燕窝流心月饼单盒成本才40多，中秋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公司答谢、亲朋好友送礼全部通用，礼盒都是限量备货，想要批量采购、企业团购的朋友不用对比，不用纠结了，99块9买一盒再送一盒。

这一层。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聊政策，不聊分数，我们聊一个最朴素也是最重要的话题，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可能是很多家庭都欠缺的，我们今天和各位说一说高质量的陪伴，这也许是很多普通家庭能给孩子最好的滋养。可能我们会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好的教育需要好的学区、好的资源、好的条件，所以这是普通家庭给不了孩子的。但是今天我想和各位首先说一个观点，决定孩子一生底色的其实从来不是家庭的物质条件，而是家庭的情感质量。高质量的陪伴不需要很多钱，不需要很多时间，其实需要很多用心。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陪伴的质量。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委屈，其实我天天陪着孩子，真的是从早到晚都在家，甚至连工作都辞去了，为什么孩子还是觉得我不懂他？这里其实藏着一个误区，就是人在不等于陪伴，陪着不等于有效陪伴。马上很快就要到假期了，刚刚过完一个漫长的暑假，接下来又迎来了我们期盼的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双节，我们不妨从这个假期开始进行一个有效的陪伴。有效的陪伴就是你的注意力真的是在孩子身上，放下手机，关掉电视，把工作暂时抛到脑后，哪怕只有20分钟，你要全身心地和孩子待在一起。孩子在拼乐高，你可以在旁边认真看；孩子想聊天，你好好地接住；孩子遇到困难，你要想方设法和他一起解决。这种人在心也在的陪伴，胜过一整天心不在焉地守着。很多父母总觉得陪伴要花很多时间，其实真正珍贵的是那些被看见的瞬间。孩子摔倒了，你蹲下来问一句疼不疼；孩子考砸了，你没有着急批评，而是说一句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孩子在兴奋的手舞足蹈的和你分享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不要去敷衍他，而是认真的和他一起感同身受。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在孩子心里种下安全的种子，让他确信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温度都在。

每一次前行，每一项兴趣，每一回选择，每一回选择都是成长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口，不必畏惧取舍，不必纠结遗憾，纠结遗憾，下个路口见。汇聚多领域教育嘉宾，覆盖全学领域。

让孩子在爱里长大，让他无论走多远都记得家里有一盏灯被他亮着。教育的尽头从来不是分数和排名，而是孩子是否拥有面对人生的勇气、热爱生活的底气，以及被好好爱过的底气。下个路口见，愿每一个孩子都被好好陪伴，愿父母的用心都不被辜负。

0: 新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文明行车，好礼相伴。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0: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持续打卡解锁超多好礼，满足条件更能赢取整吨汽油奖励。
2: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参与。
0: 守法平安出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3: 马上中秋了，给您推荐一款口感细腻、价格合适，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流心月饼，是国药药材出品的实实在在的燕窝月饼，搭配配套的手提礼袋，拿出去送礼体面大方，一盒足足8块，集齐抹茶、玫瑰、桂花3种口味，抹茶是清冽回甘，玫瑰馥郁花香，桂花清甜柔和，企业采购做员工福利，客户答谢也拿得出手。重点来了，现在福利劲爆，99.9元买一盒送一盒，相当于花1份的钱带走2大盒燕窝流心月饼。同等品质的燕窝月饼单盒市场价就要上百了，今天99.9元到手2盒，400710190004007101900，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
5: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首先我们要放下这两种情绪，恐慌解决不了的问题，自责只会让你更累。比起这两个，孩子更需要的是看见。孩子的心理世界从来不是突然崩塌的，它是一点点积压，一点点沉默，一点点求救，直到某一天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今天这一期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的朋友，也希望帮助到可能有一些家长已经在焦虑孩子有相似的问题，在爆发之前学会读懂那些信号，学会接住那些情绪。
6: 成长路上有热爱萌芽，有迷茫相伴，所有经历都会铺就前行的道路。对话成长，
7: 读懂选择，
6: 接纳当下，
7: 奔赴前路。我们下个路口见。
8: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2: 燕之屋，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3: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5: 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6: 中国电信。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反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9: 做 IP 本质上是做信任，
10: 粉丝数量反映

0: 定的是你这个账号或者视频的它的传播的规模，
1: 对，
0: 但是它不能够单独证明你的商业价值。
1: 所有的生意都很简单，就是用某一个产品在一个合适的渠道里面找合适的用户，定了一个合适的价格。割韭菜和不割韭菜它的边界在哪儿？就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一个产品定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价格，调高了用户不合理的预期，然后你很难为用户的预期兜底，且你还收了他的钱。
0: 欢迎走进本期的 IP 研究所，各位好，我是静渊，也欢迎一下本期嘉宾 IP 操盘手嘉欣，欢迎嘉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欣。
0: 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啊，看一个博主做的好不好，最直接的标准就是他的粉丝量大不大，对吧？
1: 对。
0: 视频的播放量高不高？有没有爆款？有多少爆款？但是你发现没有，今天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博主他可能有几十万粉丝、几百万粉丝，但是商业转化，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变现，却很困难。但有一些专业人士呢，可能只有几千粉丝，但是却靠自己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很稳定的收入，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更有意思，一个博主啊，好不容易做起来了，开始接广告了，结果粉

0: 化来的生意，这个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哎，这话题有点意思。相信因为你打造过很多的这个 IP， 一定遇到过粉丝量很大的，但是商业价值却比较低的账号。你觉得这类账号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1: 就它的共性在于做的内容是散的，做的人群是散的。就有点像我们前几期经常讲的，觉得他的目标群体是中国14亿。就但凡是这个方向的，过往可以变现，因为过往很多的那些实际没有生意的人，但是他有网红气质，
0: 对，
1: 就是这么变现的。就他的变现的形式就是很直观，就是接广告，然后带货，因为他有流量嘛，对吧？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出来了一批网红，但是后来你发现当网红渐渐开始饱和之后，当用户能看到网红也就那些人的时候，那现在其实网红再难起来了。
0: 你指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早些年，
1: 很早很早了。对，现在其实我们早就开始讲不做网红做生意了。已经开始做这个讲这个事情了。因为网红他是少数人的，甚至于叫权力。那绝大多数人其实要是要做生意的，
0: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做生意，你的瞄准的是14亿的人，首先你未必能做到，其次你即便是做到了一些数据，对不起，你真正想变现的时候也很难，因为无论是做广告变现还是带货什么什么，真的是一个非常红的红海的厮杀。就你可能你要做到特别特别大的量，才能够变微乎其微的线，
0: 对，
1: 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就是你的收益跟你的投入
1: 就完全不成正比啊，这是很容易，就除非这个人真的有非常强的带货气质，这是另当别论的。但绝大多数我们说素人在考虑做这件事情，那真的劝你别走这条路。
0: 因为这会儿听我们这个音频的朋友肯定是来自于我们全省各地，来自于全国，对吧？各地的朋友，大家伙儿但凡做视频做个人 IP 肯定是想能有点变现。
1: 对啊，
0: 不管是当成一个比如说自己的副业，第二职业，还是说我就靠它想来谋生的，我觉得这个愿望其实很朴素，也很脚踏实地。但是话分两面来说啊，就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反过来讲，那些粉丝量不大但是却能够产生不错收益的案例，你觉得他们共性是什么呢？或者做对了什么呢？
1: 首先我分几类啊。第一类，他们线下本身就有生意，他非常清楚他要吸引谁，
0: 就产品线他是，
1: 对啊，
0: 本身就很成熟的。
1: 这也是我过往接的绝大多数 IP， 甚至于趋近于100%，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渠道基本上就是属于他本身就有生意的，然后他想要到线上去找客户的，就俗称就是有了生意找客户的，只是说他线下越来越难找，到线上来找的，这个是第一个共性啊，已经有生意的。往往其实那些已经有生意的，其实你到线上就不会，也不能这么绝对，但是确实你稍微对流量祛魅之后，很多人就知道，哦，原来我就是为了找客户的，不是为了做流量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生意他也能变现的，我觉得他是属于他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气质，这个气质就是他能够在线下黏住一帮具体的人。比如说他是典型的就在宝妈群体里面，他就是个 KOL，
0: 意见领袖，
1: 对，他说什么别人就愿意跟着买，就这种类型的人他未必有一个特别成熟的生意，但是他反正他有他的一个信任值，在线下的时候他到线上也很容易。
0: 哎，你讲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这个母婴赛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什么呢，他本身线下也有实体店，做得很好，客流也很稳定，他只不过觉得，哦，我在这个时代该做线上了，所以是什么呢，就是到线下去的他会告诉他，你加我的账号，我有什么品在线上的话可能比线下买还便宜一些，或者你整箱买更便宜一些，就是他通过线下的客流也能把线上拉起来，
1: 对啊，
0: 然后你拉到一定程度，他也会给你，就是平台会给你二次推流，
1: 对，
0: 这个就很健康。
1: 是的，就是这个时候你刚说到一个点，就是他其实他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能够把线下的客户拉到线上去。因为所有的平台，你想，平台是个巨大的池子，当平台增量遇到

0: 饱和的时候，它就需要有人能够给它带来增量。
1: 嗯，
0: 就这时候如果说你能够把一群人带到它这个平台上去，那它一定会给你推流。
1: 这太好了，这就是、嗯、
0: 对吧，就是绝大多数人做一些平台，无论做抖音做视频号，他都想在这平台里面薅流量。
1: 嗯，
0: 但其实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思维应该是相反的，应该是你把线下的你先带到线上去、嗯、先喂养他喂养他的算法，
1: 嗯嗯，
0: 啊，知道你能够吸引谁，你喂养完之后平台立马就会基于这个人群标签、嗯、再帮你去抓一群
1: 没错
0: 类似的人，然后
1: 你二次抓取的时候也会更加精准一些。
0: 对，就对平台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又增加了算法的计算功能，它哦原来知道还有这样的人群标签、
1: 嗯、
0: 同时呢它能够在平台里面本身已有的客户，就不属于你的那帮客户，它能够基于这个算法再吸引来一波、
1: 嗯、
0: 推来一波、
1: 嗯、
0: 那变现的时候平台又能抽一刀、
1: 嗯、
0: 就是它又优化了算法又能够同时赚钱，那平台肯定是
1: 何乐而不为呢？
0: 对，最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就我们刚才聊的正反两个问题，其实还可以提炼一个更加朴素的说法，
0: 嗯，
1: 就是这个账号值不值钱嘛？
0: 对，
1: 对吧？那比如说、嗯让你评估一个账号值不值钱的时候，你一般会首先看什么呢？比如说它的粉丝量、
0: 嗯、
1: 播放量、用户画像，还是成交能力，还是别的指标呢？
0: 我们从两个维度，一个是显化的指标，一个是或者说一个冰山之上的指标，一个是冰山之下的指标，
1: 一个水上面的，一个水下面的。
0: 对
1: 啊
0: 啊、就是水上面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你刚所说的数据。
1: 嗯。嗯
0: 啊，就是你能直观看到的播放量，能直观看到的那个粉丝，但是只是说这个时候不同的平台的粉丝的价值不一样。
1: 没错，
0: 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判断粉丝价值最最低的就是抖音，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视频号是抖音的五倍，
1: 嗯，
0: 甚至于微信的公众号是抖音的十倍
1: 啊、嗯，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现在你看一个公众号。也就看看而已，
0: 对，
1: 真正你愿意点那个关注的，哦，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值钱。
0: 然后小红书也很值钱，小红书反正据说正常，比如说你有一个2000的比较，相对精准的粉丝，
1: 嗯、
0: 你接广告有的时候能接到，甚至于一条广告就是1000到2000，就约等于你一个粉丝你接广告就能多1块钱，就这种程度了。
1: 你想太对了，最近我在做小红书，感受到了小红书的乐趣，但是我今天早上我还跟我的朋友讲的，我说小红书啊特别难做爆款，
0: 嗯，
1: 因为它的逻辑不一样。
0: 对啊，
1: 你比如说你抖音你发一个什么东西，你可能随手一发、可能有1-2万人看过了、对吧，
0: 对，
1: 甚至于1-2百万人看过了都有可能的。
0: 对对，
1: 但是小红书我发现反正正常的啊，
0: 嗯，
1: 1000播放左右。
0: 对，
1: 哎，你如果这个帖子能有个比如说5000以上10000人看、
0: 就已经很不错，
1: 就
0: 非常
1: 不错，非常不错了，
0: 就约等于那个抖音里面的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爆款了。
1: 你讲太对了，
0: 嗯，
1: 而且我就感觉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感觉小红书的就是播赞比，
0: 嗯，
1: 你的播放量跟点赞的比，
0: 嗯，
1: 我个人做下来感觉，
0: 嗯，
1: 1:20，
0: 嗯，
1: 就非常的健康了。
0: 是，
1: 就比如说你但凡有200个人看过了，
0: 嗯，
1: 有10个人，
0: 嗯。
1: 点赞，
0: 嗯，就很高了，
1: 就很高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
0: 所以就是不同的平台，它的整个就有点像货币兑换那个指标一样，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兑换比不同，
0: 那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说，嗯，我们再去考量粉丝价值，这就是冰山之上的。如果说你不去，你不懂这个背后的这个，嗯，就。隐形条件、你很容易被数字给欺骗。
1: 没错，
0: 你看哇，抖音哇几百万粉丝，其实实际上真的，我经常看到那些500万粉丝的变现都微乎其微。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当然越来越少了，就这帮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1: 嗯，对对
0: 对, 对，但是
1: 都停更了。
0: 对，现在但凡你想要去做个新的账号，因为它都是团队化运作，它要计算 ROI 的。
1: 对
0: 啊，所以
1: 我成本是多少，
0: 是的，
1: 我的收益是多少，我得把人员什么的这个成本给平掉啊。
0: 是的，这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水上的指标、
1: 嗯、
0: 你能够直观看到，但水下的指标就很隐秘了。我觉得如果说你让我去挑一个的话，就是信任值。
1: 嗯，
0: 信任值就是
1: 这，
0: 或者说
1: 相对于隐性来，
0: 对，或者说信任资产。
1: 嗯，
0: 就这个没法衡量，但是你真的就如果说你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或者更明
1: 你账号成功的标准、
0: 嗯、
1: 但是对于真正想通过 IP 来转化做生意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谁在认识我。
0: 是的呀，第一个谁在认识你，第二个你想让谁认识。
1: 太好了。

啊，待会儿我们要出半点了哈，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IP 研究所，更多的内容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啊，在里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在小宇宙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啊 ，IP 是小写字母 IP 来收听完整节目啊，那个中间就没有广告了，都是可以的，我们半点过后再回来。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6: 呵护全家，电信 AI
5: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欢迎天翼。
6: 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5: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6: 电信天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5: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6: 天翼智评，
5: 天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
4: 中国电信，
7: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11: 做 IP 本质上是做信任。
10: 粉丝数量反映的是你这个账号或者视频的它的传播的规模，
11: 对，
10: 但是它不能够单独证明你的商业价值。
11: 所有的生意都很简单，就是用某一个产品。

0: 你自己的过往的资源，它都是一种，只是说看他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嗯，
1: 刚才你讲的这个是，比如说珠宝，它有线下的这个、嗯、产品流啊，它都很成熟，
0: 嗯、
1: 每件都是孤品、
0: 嗯，
1: 大家愿意买。但是，普通的博主的话，他可能比如说主要是来源于接商单。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他的收入的来源80%都是靠接商单，
0: 嗯，
1: 来的话、嗯，你觉得这个里头会不会面临一些经营风险呢？
0: 就是。你所说的经营风险是什么呢？
1: 就比如说我接的这个商单，可能这个品牌后期发现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个人呐、啊，
0: 嗯，
1: 他是没法去鉴定这个产品的，
0: 对、啊，这个必然的呀。这个、
1: 就比如我带货，我带一个奶粉，
0: 嗯、
1: 我不可能把那奶粉我个人拿到某个什么、哪个院所去检验一下成分，
0: 是的，
1: 对吧？
0: 你就看明星带货也容易翻车，
1: 是啊，
0: 就是拿明星那么强的。对吧？就是团队能够筛选品，能够去检测，去把控，去做品控，他也翻车，更何况博主呢？对吧？他没有这么一个团队，肯定是有这个风险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以后即便是博主带货这个方向，他也是要细分的。就是你是不是在哪个领域里面是专家？
1: 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关注收听，以及小宇宙也有同名节目 IP 研究所啊。IP 是小写字母 IP 接研究所三个字。我们的节目的官方视频账号呢是 IP 研究所静渊，就是我的名字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
2: 程序即可报名。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3: 中国最具品德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1: 又是一年开学季，家长们除了学业上的关心，还有孩子的视力健康需要操心。有家长朋友调侃，十个家长里有十个都在操心孩子的视力。要知道，视力损伤一旦发生便是不可逆的。为守护孩子的明眸大眼，不少家长费尽心思做好各项防护，严格管控电子屏幕使用时长，提醒孩子把控近距离用眼，定时停下来放松眼睛，尽量保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活动。可即便做足这些，不少家庭依然会把希望寄托在护眼灯上，觉得换上一盏护眼灯就能杜绝近视风险。护眼灯真的可以预防近视吗？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否具备科学依据？在预防近视方面，还有哪些产品精准拿捏家长钱包？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落地式的灯具通常拥有上下双光源，下面的光源照亮书桌，上面的光源呢打向天花板，通过慢反射照亮整个房间。有商家宣传它模拟的是上午十点钟的太阳，接近全屋无影，红光补光，动辄三五千甚至是上万元的价格，让它成为了部分追求极致的这种灯光护眼体验的家庭书房里的标配。那么这种大路灯它真的有用吗？客观来讲，在照明质量上，大路灯确实有它的技术优势。传统的台灯呢，往往只能照亮书桌的一角，周围环境如果是黑的，这种强烈的明暗屏闪和蓝光，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选购的时候要认准包装上的 RG0 的标识，这标长着无蓝光的危害，同时选择可以视频闪的产品。如果你用这个手机摄像头对着灯光做这个简易参考，出现了明显的滚动波纹，那尽量不要选这样的灯。这个家庭的这种小方法哈，也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你去进行一个检测啊，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个专业的检测的方式，到底有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屏闪和蓝光。第三呢，家庭可以用到的一个自测的小方法就是看显色指数，也就是光线去还原色彩的能力。这里呢也建议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 RA 大于等于90的产品，数值越高，绘本和物体的颜色就会越真实，眼睛越不容易累。尤其是在完成像拼图和绘画这样去辨别物体色彩的时候，那么达到这样的标准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用眼的这个精度之后所带来的疲劳感。所以与其盲目追求这个战呢，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和满天飞的焦虑，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记住一句话，保护视力它的核心逻辑从来都不是你要买什么，而是我们做对什么。你看眼科专家反复强调的这个一增一减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案。那什么是一增一减？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又是一年开学季，家长们除了学业上的关心，还有孩子的视力健康需要操心。有家长朋友调侃，十个家长里有十个都在操心孩子的视力。要知道，视力损伤一旦发生便是不可逆的。为守护孩子的明眸大眼，不少家长费尽心思做好各项防护，严格管控电子屏幕使用时长，提醒孩子把控近距离用眼，定时停下来放松眼睛，尽量保证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即便做足这些，不少家庭依然会把希望寄托在护眼灯上，觉得换上一盏护眼灯就能杜绝近视风险。护眼灯真的可以预防近视吗？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否具备科学依据？在预防近视方面，还有哪些产品精准拿捏家长钱包？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今天呢，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当前的护眼经济哈，来和大家一起聊了聊部分市面上所售的一些护眼产品、护眼灯具，还有包括这个护眼的桌椅是否真的有用呢？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厘清了一个观念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视觉疲劳，跟能够治疗近视和预防近视啊，这一定要区分开来看，千万不要被这些商家抓住了所谓家长们焦虑的心理啊，所收割了钱包。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呢，专家也建议哈，抓好一减一增是最具有这个性价比和效果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我们就接着来跟大家把这个一减一增来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首先了解这个一减，很简单的理解哈，叫减少近距离的用眼。无论是在看书写字还是玩拼图的时候，只要都是近距离用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警惕近视的发生，要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要向20英尺，差不多就是6米外的距离吧，向外远眺，然后呢保持20秒。千万不要让孩子的眼睛长时间的一直盯在近处某个地方不动。这是一减哈，减少近距离的用眼。一增就是增加户外活动，这是目前唯一被证实的有效的近视预防的手段。 也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只需要把孩子带出家门，

在白天的时候或者是阴天吧，户外的光照强度呢，它也是远超于室内的，每天累计2小时的户外时间就能够让视网膜去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轴的增长。最后一点就是去建立这个屈光发育的档案，从3岁开始，比如说定期的去正规的医院检查视力，监测远视储备啊，其实这也就是像我们有这个储蓄的习惯一样，远视储备消耗的越慢，那么孩子近视的时间也就会越晚。2026年的今天，我们的科技确实是进步了，优质的灯具、智能的设备能够给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提供更好的光环境，但是作为家长，我们也需要提醒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灯具它只是辅助，习惯才是根本。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说哈，确实是买了个贵的护眼灯，希望真的能够起到这个护眼的作用。也有这个朋友讲，我们家就没买，我觉得就应该多让孩子去户外自然光底下跑一跑挺好的。其实无可厚非，家长面对孩子的这个学业压力哈，也很心疼他们在这个长时间用眼之后展现出来的视觉疲劳，希望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外力的帮助他们去保护视力。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理性客观的消费，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灯具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课桌椅，它永远只是辅助工具，不要试图用金钱去购买不近视的保险，也不要让商家的营销话术捆绑了你的理智。当孩子伏案苦读的时候，也许最好的护眼产品不是有多贵，而是你过去多关心他。

0: 的生活。
1: 成功学穿搭在社交媒体上也已过时，冲锋衣取代了西装外套，速干裤替代了西裤，运动鞋挤掉了皮鞋。昔日撑起中国男人衣柜的品牌，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当商业叙事失灵，钱就不好挣了。那对于男装品牌们来说，该如何突破发展的局限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啊，曾经那句男人的衣柜，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这是响彻大江南北的男性服装品牌的一句广告语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或者是有在他们的门店看到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海澜之家，当然也不只是聊这一家男装品牌，还有我们曾经熟悉的七匹狼、雅戈尔，这些代表了过去这段时间啊、男性消费者眼中的这个合适的衣柜、合适的买衣去处，如今他们的营业状态如何了。那当然呢，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现在你还会去线下逛这些男装品牌的门店吗？那你大概逛的频率是多久一次呢？通常会买一些什么品类呢？也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在过去，海澜之家、七匹狼、雅戈尔这些名字是代表了穿衣服，尤其是男性服饰的体面。在成功学盛行的年代哈，一套得体的西装、挺阔的衬衫也是部分的这个男性在社交过程当中的硬通货。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走进商场或者是打开电商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风向改变了。2026年的半年报数据就显示，曾经稳坐钓鱼台的一些男装品牌们，现在如今的日子似乎不好过。刚才我们提到的几家啊，还有这个美邦服饰，他们的净利润出现了下滑。虽然海澜之家的营收有出现微增长的情况，但选的时候这件衣服也会被拿出来。而海澜之家们不仅包括这一个品牌，这些传统我们熟悉的男装品牌转身有点显得太慢了。那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我们现在中国男性消费者真的不消费了吗？不给自己买衣服了吗？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数据说话了，相关的统计就显示，当前中国男装市场虽然增速放缓，但背后依然是一个千亿级的庞然大物。男性不是不买衣服，而是购买渠道和审美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比如我们把目光投到线上，投到这个抖音电商，男装似乎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爆发。在传统的电商平台上，这个卖男装它展现的仍然是货架逻辑，你需要购买衬衫了，你就去搜索关键词衬衫，搜索关键词西裤啊，然后从这个一众的货品当中挑选你要的那一件。但是业内人士就说，如今呢，随着这个抖音的用户越来越多，当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电商渠道的时候，男装在抖音上也变成了内容逻辑。啊，这里面有几种新兴的力量推动着男性消费者们愿意花钱给自己买上一两件衣服。第一种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叫审美主理人。相信哈，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会出现这些男装品牌所谓的创始人现身说法，展现着自己的审美和穿搭。他们在视频当中啊，短视频

也好，或者是直播的过程当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卖货的角色，而变成了穿搭导师。他们通过短视频告诉你什么是干净的穿搭，什么是老前锋，好像卖的不仅仅是衣服，而是一种让你变帅的解决方案。对于很多不太知道怎么穿搭的男性消费者来讲，这种保姆级的穿搭指导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第二种呢，就是跨界 IP 带来的风潮哈。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科技博主影视飓风。本来呢，这个博主是做测评相机的，做这种硬核科技的。结果他们做了一件冲锋衣啊，似乎是因为太懂极客的审美了，也太懂面料的科技感了。结果这款冲锋衣就卖爆了。那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男性消费者当前花钱的时候，愿意为专业和懂我来买单。那第三种啊，导致现在消费习惯转变的就是性价比了。现在很多的男性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甚至可以说有部分人已经变成了精致抠啊，这一定是一个中性词。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大牌的 logo， 而是更加看重质价比。你光便宜还不行，我得要质感跟上。所以在部分的抖音直播间里呢，那种把面料成分、克重、防水指数讲得清清楚楚的直播，往往也能够获得高转化，获得更多男性消费。

0: 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要不喝顿大酒不吃饱了，可能是大概说不明白啊。当然这事杨洋不知道啊，我也不做生意，哈，咱也没看过人家做生意的商人们在酒桌上如何博弈啊，如何谈合作。但是我总是这么以为啊，就是喝多了之后说不明白，更多的酒局其实是为了联络感情。真正要想建立合作啊，我个人觉得呢，得坐下来一五一十的聊明白。哎，有句古话说得好吗？正所谓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哎，当然蒋兴哥没这个机会喝茶聊天，到了广东之后全是酒局啊，一吃饭一个时辰也是他，两个时辰也是他，从中午喝到后半夜还是他，连吃带喝呀，啊，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甩开后槽牙，咧开腮帮子就往里灌吧，那哪儿消化得了啊？啊，广东海鲜又多，这么多生猛海鲜往里灌，那能受了吗？啊，广东的朋友还在旁边劝了：“老大官人了，莫论咁多，既来之则安之。”好醒就为广东的美食看上下广东的大好风光啊。生意的头也满足也稳稳当当。来饮杯先啊。怎么样，嘿，我这广东话有进步吧，特意找我一广东朋友学的。嘿，原来是广东人听不懂我的粤语，现在已经修炼到其他地方的人也听不懂了。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告诉你别想太多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啊，吃吃广东美食，欣赏一下风光，生意的事儿你放心，多玩两天稳稳当当啊，先喝酒来饮杯先。一顿大酒喝完回到自己的客栈，本来想睡一好觉，一大清早广东的客户又来叫门了，饮茶先饮茶先，大清早上被薅过去喝早茶。广东人一喝早茶好嘛，早茶喝到下午茶甭歇着了，敢喝早茶喝到下午，广东的朋友又说了：“老打官人了，哎，饮杯先啊，又喝上了。”所以呀，以上这四点，那严重影响到了蒋兴哥的健康，能不生病吗？找大夫看吧。蒋兴哥这一病啊，那是病得非常的严重，先是闹胃口，那就是肠胃炎呢啊，然后就是闹痢疾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架不住三趟茅房啊！蒋兴哥这一天三十多趟，朋友们赶紧给张罗吧！啊，找广东各处的名医，找郎中，给他看病，给他医治，开了好些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得一点一点的养啊！没听说过一副药下去打一喷嚏啊，这人好了啊？那个都在个别的短视频里边呢。奉劝各位您可别信啊，现在短视频市场啊如火如荼啊，各种精彩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当然了各位得有选择性的去观看。您比如说吧，可能您曾经刷到过这样的视频，那个白胡子的老者啊，穿着一身唐装，看起来有多年的行医经验，义正言辞跟大家分享他的医术如何高明。
1: 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便做出了一个违背老祖先的决定，开了一副灵药，无论您是刀砍着、斧剁着、狗撵着、牛顶着、驴踢着、鸭子舔着，
0: 好嘛，这位活了吗？掉牲口棚里边了。反正就是他这副灵药，无论你是外伤还是内病都能治啊，只要您下单买一副回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6: 燕之屋，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6: 燕之屋，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堕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近千只大雁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锦，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4: 吃大闸蟹去哪里？
15: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4: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5: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4: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1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深陷感情当中不能自拔，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啊，那年头也没什么恋爱经验，打一出生自己的姻缘和婚事父母早给定下了，索性找到蒋经国这么一好丈夫，可是丈夫不在身边，什么是非黑白，什么人情冷暖，什么真假虚幻，作为一个小姑娘，作为一个女人，她就很难辨别了。为什么说刚才这段话呢？埋下一个伏笔，给以后的剧情作为铺垫。按下王三巧咱不表，咱们继续来说一下上回书说到的一个全新的人物。本部书里边算是另外一个反派，来自徽州的商人陈商，陈大郎。陈大郎来到襄阳府枣阳县经商贸易，他做什么生意呢？做这个粮食生意啊。什么想的是美，但是怎么实现的？哎呀，抓心挠肝，在床上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思来想去，陈大郎一拍脑门，哎，对呀，我找这人问，不就能问清楚这小娘子的来历了吗？谁呀？前几回书里边提过的，这部书里边另外一个反派，襄阳府枣阳县的媒婆薛婆。有人问了，说这陈大郎还认识薛婆啊？你想啊，这陈大郎他是经常从徽州来枣阳县贸易，薛婆是干嘛的呀？走街串巷卖首饰，顺道给人保媒拉纤什么的。所以薛婆子在枣阳县境内的交际圈很广，也不乏一些经常来枣阳县贸易的外地客商。咱前面也交代过了，这枣阳县的 GDP 在当时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的大县吧。综上所述，这薛婆儿跟陈大郎俩人认识也是合情合理。另外有句话相信各位都听说过，叫做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啊。鱼找鱼，虾找虾，赖的谷子找蛤蟆，这俩大反派要不聚到一块儿，怎么干坏事呢？陈大郎一跺脚，对，哼，找薛婆子。哎呀，虽然这个薛婆子是传统型的线下微零售微商啊，但是他这个年化收益和环比报表还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白将可留性命？
6: 常山赵子龙，
7: 及时雨宋江，
8: 锦毛鼠白玉堂，
9: 兽首捆龙虾，
10: 生硬
11: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问着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
1: 成色那都是一等一的流行货币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薛婆子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这十两纹银，哼，那个哈喇子馋的都快掉到桌子上了，强忍着自己的手不往上摸。哎呀，手心搓手心，还得装作矜持。
2: 陈大官人呐，亲爱的，么么哒，又来了啊！
1: 这是薛婆子标志性的话术啊。
2: 哟，哼，要么说呀，你们外地来做生意的也不容易，嗯，风餐露宿啊，
1: 有的时候还得提心吊胆，辛苦着呢。
2: 来，喝茶喝茶啊，吃点心吃点心。
1: 你看，这十两银子交出来之后啊，这个服务明显提升了。嗯哼，薛婆子接着说：“
2: 不过这话啊，我可得说得头喽啊，陈大官人您瞧得起我，找我来帮忙。”老身肯定尽力而为，但是实在要帮不了啊，这银子我可得退给你。
1: 你看，咬着后槽牙说的。当然话是这么说，薛婆子心里早就下定决心了。
2: 哼，放到老身桌子上的钱还能退给你？
1: 心里这么想，他没这么说啊。
2: 您放心啊，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热心肠，哎，钱不钱的无所谓。咱可不是那个贪小便宜的人，嗯，哎呀，要不我帮你把这银子捂上吧，啊，待会儿再放凉喽啊。
1: 那银子有放凉了的吗？啊，陈大郎一看，嗯，倒来让陈大郎接着，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有难度，区区给我十两纹银就想搞定，不可能，哎，加钱哈，加钱，这事儿有的谈，嗯。陈大郎一瞧，嚯，
2: 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
1: 说着话，这陈大郎从怀里又掏出一样东西，往桌上这么一放，往薛婆子面前这么一推，干娘，您一定多费费心。薛婆子定睛一瞧，哎呀，呵，亮瞎了我这 24K 钛合金的狗眼啊，这什么这么晃眼？
2: 什么呀？
1: 一锭黄澄澄的金子，目测得有十两，啪，这金子

0: 哎，你说，你等会儿知道那手机在哪儿，你要干嘛？你来，你说，你说。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高兴。
2: 嗯、
1: 那个张涛老师，我作为就是老搭档，我能点首歌吗？
0: 啊，点啊，
1: 我点一首，就是那个
0: 哪个？
1: 周岩唱的那个《兰花草》
0: 啊，《兰花草》啊，
1: 知道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个 AKA 叫盖。
2: 哎呀，你真的是好烦啊！然后结果他们刚才告诉我说，夜间有概率，大概率会下雨、啊。
0: 真的假的呀？
2: 哎，下雨，我的这个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冷战。
2: 我不管，反正我卯足。
0: 在谁的排水沟？还有个手机停在电话。
2: 反正我不管，我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这个把这个手机拿到手。我相信一定有办法的，对，肯定能找到市政部门，对。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再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一个你刚刚说的那个竹竿晾衣杆去
0: 找一个杆，然后呢，比如说它那个它底下，比如说有贴个什么东西的，然后找一个很粘的3M 胶，然后把它给粘上，就给或者涂一点502什么之类的，然后赶紧把它放到底下去粘住那个手机，把它给拎上来，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1: 大不了上来换屏嘛。
0: 我愿意陪你去尝试一下。
1: 你这样，你们俩好好做节目，节目重要，我去。你把定位发给我。
0: 你说的啊，你试试。哎，来来，老大，试成之后给杨老师多少钱？
1: 不需要，不需要。
2: 杨老师不是冲着钱
1: 来的，我不会再见他。
2: 我感觉杨老师
0: 该不会是你那个三折叠吧？
2: 不是，我哪有三折叠
0: 啊？是双折叠那个吗？
2: 我感觉杨老师去了之后，他应该是在那个阶段才会发力
0: 啊，
2: 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晾衣杆，有一个那个胶布，把它粘下来之后呢，把它拽出来的时候，杨老师手一抖，他就掉下去了。
1: 我倒想去试试，你把定位发给我。
0: 你怎么那么倒霉啊？
2: 就是好多反常的事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对，
0: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手机上传来了很多的工作微信，然后包括一些语音什么，你不会很抓狂吗？
2: 我这个手机是命运多舛，它才修好，然后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
0: 没办法。他可能命里注定就是要离开你的，谁知道呢？
2: 对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直播间呢也做了四位非常这个优秀的青年男女哈，各位这个很优秀的青年朋友们，来，我们请大家先跟各位听众们打个招呼，来，我们从荔枝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荔枝，好久不见，
2: 欢迎你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2: 你好。就是你好幸运啊，你居然有自己的手机可以用。
3: 马上收掉变成老师的。
0: 这里只有你最不幸，没有自己的手机可以用。
2: 是，对，嗯。
5: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2: 嗯，
0: 这是我的一位新朋友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十年的职场老炮，我姓龙，可以叫我艾文。
2: 啊，
0: 艾文，
2: 龙艾文啊，
0: 龙艾，艾文龙，人家叫。
2: 啊啊，这为什么要强调自己十年的这个职场经历呢？
0: 因为跟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
2: 哦哦，今天什么话题？
0: 来，李奇志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哦，今天我的话题是一个感觉就是很职场老牛马的一个就是很心酸的感觉，就是你会不会为了就是别人给你发长条语音或者说一些信息工作信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或者压力大。
2: 嗯，
0: 其实就是职场当中哪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标志会让
3: 穷追不舍就想得到那个答案。
6: 哎，我发现其实刚刚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职场课。哎，
2: 嗯，
6: 就是他让你陷入自证陷阱，然后你开始自证了，我说你的气色有问题，你赶紧给我解释解释是为啥。
2: 就一直维持在我的电台的生命。
0: 总台是要花钱买 token 的，不会复制你的声音。
2: 嗯，我自己出钱为了营造一个我还活着的假
0: 象。哦，是在那模仿你的笑吗？
2: 是，可以啊，没问题。对对对啊，
0: 来，宇航呢，你有什么就职场当中特别害怕的一些这种瞬间吗？
4: 就是我一个东西交上去之后，他让我反复改，然后当我跟他说明这么改不太好，或者说我现在有一些更要紧的事情，虽然说我感觉其实作为乙方，我其实应该没有这样的勇气去说这些事情。
0: 他给你付钱吗？
2: 你说的又是张德老师吗？
4: 不是不是，
0: 我还好吧。我有硬催过你做什么事吗？
4: 没有啊，从来没有。
2: 啊，
4: 张老师，
2: 你回答的这么本能和快，那就说明是有。
4: 根本就没有啊，就是
2: 他没有让你做过 PPT 吗？
4: 没有呀。
0: 嗯
2: 啊，
4: 端哥一直
2: 你以前不是说 PPT 不是给他做的吗？
0: 啊，那是给阿菊做的。
2: 啊啊，
4: 对对对。啊，然后关键他又不是给钱的，可能会给其他方面的，就是打比方如果是学校里那种就会催催的，嗯，催得特别紧。比如说，
0: 哎，不是，我就这么问你吧，谁需要谁？嗯，是学校需要你还是你需要学校的，这个，
4: 他需要我。

0: 所以他是乙方，你才是甲方，你
1: 能
0: 明白这件事吗？
1: 我可能是牛马当久了，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0: 我跟你讲，就这样，为什么学校里有很多事你们会特别的容易陷入此就内耗当中，就这个事儿其实不一定是你的事儿。
2: 嗯
1: 嗯，
0: 你做这个事儿其实出于本分来说是帮忙，是你在帮老师。为什么找你？因为老师不会做。老师找你因为你会做，老师需要你，你是被需要那个人。所以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应该第一时间跟老师说，老师对不起，这时间我可能真的做真的不太能搞得定，我真的
2: 不太做不了。不要瞎教人家小朋友。
1: 当时
0: 不是我说的，说的是紧急情况，不是真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那肯定是
2: 有几个学生是像你这样有这么大的底气和能力，敢于跟领导叫板，敢于跟老师叫板的，对不对？
0: 我去年还不敢。
2: 对呀、啊，
0: 万一他就会回一个好的 ，OK， 那就很好了。
2: 是
0: 他突然回一个十几秒、二十秒、三十几秒的语音，就会让我觉得很懵。我说我不就干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吗？为什么要三十几秒的语音来跟我说明什么情况？
2: 是
0: 对吧？
2: 对、
3: 对。
2: 我们来问问看，艾文，
0: 艾文，
2: 艾文在
0: 职场老炮，
2: 职场上非常有经验。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基于手机端的一些举动，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压迫感？
3: 老实讲，其实现在没有什么能在手机端上对我有压迫感的事情。
2: 你已经麻木了是吗？
3: 不是麻木了，就是其实我刚刚听这几个弟弟妹妹说的这些经历，其实以前我都经历过。
2: 嗯。
3: 刚出入职场的时候，我们会其实对于一些信息的其实恐慌，
2: 嗯，
3: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头上，
2: 嗯，
3: 也许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也许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事情，其实是都是对未知的恐惧。但是可能我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相对于这几个弟弟妹妹是多一点的，所以现在会认识到，第一，90%以上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工作，
2: 嗯，
3: 第二，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去拆解，
2: 嗯，
3: 工作任务，一个即便是简单的难的任务，我也可以，通过一些经验也好，或者说一些思维方式也好，把它拆解成一二三四步，这是第二。第三，我想说什么来着？第三是已经学会了怎么去安排时间。
2: 嗯，
0: 对，这个很重要，
3: 对，
0: 很关键，
3: 因为现在我们，你看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在职场的呀，或者身预知的情况下给我打个电话，
2: 我是所有人只要不是提前预知的情况下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怎么接，除了是张端老师。
3: 嗯嗯，对，其实
0: 因为我给你打电话是有急事，
2: 对，
0: 比方说你的香肠到了。
3: 对，其实刚刚对刚刚您说到，就是二位说到了一点蛮在理的，就是如果是在急的人他可能会先给你发微信，
0: 对，
3: 如果是没有回他可能会给你打电话，说明这个事情确实很急。
0: 我们马上是半点广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聊职场当中你最害怕遇到怎样的一种信息，稍后见。

0: 我们在尤其是在手机社交的过程当中最不喜欢的这个一些举动哈、啊，张东老师，我们好像还没听你说过。
1: 我最怕不该打的电话突然打过来。
0: 谁是不该打
1: 的？比如今天我请假了，但是直播间的导播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0: 哦，
1: 我会非常的恐惧。嗯，我当下的时候我会想说，我的请假流程有没有走完？我交接的主持人有没有上班？嗯，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完蛋了，
0: 对，
1: 肯定是控播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会非常的紧张。而且他一般打电话的时候，比如说21点的节目，他是20:50就打电话过来，我就觉得完蛋了。
0: 嗯，
1: 就是我感觉说赶紧订机票回南京。
0: 很多的电台主持人他们做的噩梦里面都有关于，比如说你控播了啊，你迟到了这样的一些极端的现象。
1: 嗯，
0: 很多复读过的高考复读过的学生呢，他们的噩梦里面都会有说，今年又要再复读一次这样的一些
1: 啊
0: 一些噩梦。
1: 对，他们压力会比较大。
0: 对，就是因为职场的压力或者生活的压力，它就是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折射，或者会折射到你的梦里。对，
1: 对，我其实你像刚刚你们对真奇所说的长时间的语音，
0: 嗯。
1: 然后你之前讲的说不停地打电话什么之类，这个我都不害怕。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内心当中非常自洽的一点是，别人给你发很长的语音，就别人需要你做什么。
0: 那结婚我们就谈婚后哈。
2: 嗯，
0: 那你觉得你老

0: 婆，就是她什么样的这个网络上的，就是手机基于手机端的举动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1: 我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没有话语权，老实讲，因为我的爱人非常的尊重我，非常的支持我的就是爱好啊，然后工作，所以我们也不会彼此去翻对方的手机，或者是有
0: 不翻吗？
1: 为什么要翻？
0: 嗯，然后
1: 我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我这个
2: 感受，
1: 对感受
0: 啊。
1: 所以
0: 那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张端老师，你们家对象翻你手机吗？
2: 不翻。
0: 也不翻吗？
2: 从来不翻。他说翻了一定会看到不想看的。虽然我没有啊，但他是这么说了，他一定会看到不想看的。
0: 那荔枝呢？
3: 但是我也觉得说不应该翻，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怎么说呢？
0: 你翻过没？
3: 我没有。
0: 他翻过你没？
3: 没有。怎么说呢？老师，我们俩关系还没到那种程度。但还有一点是我哥，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0: 你是说你跟我的关系还没有好到那种？
2: 不是，他是他跟那个男生的关系，
0: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老师，我跟你关系还没有到这种，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告诉你，吓我一大跳。
3: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跟他，这是我跟他最后还是没走到同路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在感情当中非常之尊重对方，然后我就很尊重别人的主体性，然后我自己也是很就是希望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的主体性的，所以说就
2: 真的非常好。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说社会化改造，我就并没有想去谁去改造谁，我只是觉得我们可能对于我弟弟妹妹们，其实都是我是从他们这个年龄走过来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和没有这个挥霍不掉的精力，
2: 或者说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干，去干到深夜深更半夜的工作，
1: 对对对，所以
2: 我们都经历过，对，
1: 很多时候会就是 over speaking overthinking，
2: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在进入职场之后，我们越来越对效率这个事情感觉到了，就是我是需要是就是互相来理解的。
2: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对效率有互相理解，是因为我们真正分清了什么事情是最紧要和最重要的。
0: 就
2: 是
0: 你们俩就是一唱一和说了这么多，说实在话我觉得就感觉
2: 天天想睡觉是吗？
0: 对，就是
2: 因为杰斯老师你离真正的工作已经很远了。
0: 是，就是不，我恰恰是觉得我的心态可能还没有到你们这个年龄觉得成熟的心态，因为我始终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散漫的状态上。
2: 我跟你讲，电台是特别保护人的一个单位。
0: 对，就是他还是让我像一个年轻的小朋友那样的心态，就像你们这两位中灯的心态呀。说实在，我觉得真的就
1: 举手发一个言啊。
2: 中灯要反驳你了。
1: 不，我不是反驳。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 Jason 老师的这个观点，我完全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 Jason 老师是把他的爱好当做事业来做，把他的事业当做爱好来做。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是基于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比如说同事关系，我们在共同的完成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公司是拿工资的，在单位也是拿。
3: 点就是他会觉得对方如果说就是一些行为，然后就会觉得说对方不喜欢他。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这样，就可能在恋爱当中，男生需要鼓起更多的勇气吧。
4: 我感觉已经鼓起全部勇气了。
2: 他俩感觉快吵起来，
4: 就是已经要把自己就是
2: 就站在各自的对立、
4: 就是、
2: 对立面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3: 我只是在表达
4: 没有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共通的。
3: 对呀、我也觉得、
4: 就是、还是统一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爱展示自己。
0: 当你付出全部勇气的时候，对方却始终就是没有变化的冷你，冷暴力你，然后对你不屑一顾，
4: 可能觉得我说的话都是没有价值的话。
0: 那此时此刻
4: 我觉得
0: 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4: 当然是很痛苦的。
0: 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
4: 当然会继续喜欢他了。
2: 此刻也是吗？
4: 此刻也是。
0: 还会继续追他吗？
2: 想复合吗？
3: 有分手吗？有在一起过吗？
0: 没有啊。就还会继续的付诸行动吗？
4: 应该不会吧。
0: 啊，你继续喜欢他却不继续行动？
3: 那你的意思是
4: 我觉得也许明天就不喜欢了呀。
3: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遇到一个更喜欢的就
2: 我跟你讲，人只会在喜欢更好的一个。
0: 他的体育爱好吗？现在匹克球还挺火，有没有想过说，哎，可以尝试一下匹克球之类的？
1: 我。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1: 101.1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2: 阿树早上好。
3: 阿树早上好。
4: 阿树早上好。
5: 阿树早上好。
6: 阿树早上好。
7: 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1: 热忱是心底不灭的微光，行动是脚下坚实的力量。把想做的写下来，把能做的做起来，不必等待万事俱备，此刻的一小步就是最好的开始。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

今天是星期天，可能很多人呢跟以往不一样啊，就是不用这么早早起了。可是对于很多上班族

就是我的微信号。路遥曾经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写过，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读这本书，只看见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奋斗，后来再看啊，才读懂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个世上，很多人总是习惯性的向外求索，盼望着贵人提携，盼望着旁人兜底，盼望着命运偏爱。然而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了我们头上的雨。那些绝地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贵人，而是自己终于醒悟了。所以今天早晨跟大家聊重读《平凡的世界》，有一个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依附他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一刻。平凡的世界里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着借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体谅农民的苦，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点贷款，可人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他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这门亲事能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县里的大单，却又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贷的款，终于启动生产。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是个骗子，烧出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近万元债务，这在80年代初的农村简直是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些曾经拍胸脯说有事找我的人，结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快，根本就不见他。那时候他终于懂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时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该多好。但生活总会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的避风港，唯一的稳妥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会失望。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凡事靠自己。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答案很扎心，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世间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醒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你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涅槃重生。小说中砖厂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务

我是张三，是李四，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是红色，是绿色，是五彩斑斓中的一色。我是个普通人，我带着自己的故事，做这世界上的匆匆过客。这是生而为将发来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平凡的人，走着平凡之路，或许这才是真的美好。作为平凡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好物好事，总要跟大家分享。就像我们那个牙膏，朋友们，大家家里面现在用的牙膏是多贵的呀，有多好啊。我跟你说，牙膏一定要用好的。很多人觉得牙膏反正就随随便便就可以了。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一个著名的舞蹈家，他发的自己的 vlog， 他说以前他也这么认为的啊，他就是把

0: 整个洗晚上就是白天很辛苦回来晚上洗漱的那一整套用拍视频的方式给记录下来了，大家就觉得哇好精致哦，哎，它其实是可以精致的。然后他说白天那么辛苦晚上这样的一个放松才是真正的慰劳自己。他其中就是我看到他的镜头前有很多非常高端的这个产品，说实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我都没有见过，包括牙膏。他说以前他也觉得牙膏就随便刷刷就好了，后来发现牙膏是好的，我就特别认可。但是在交广早班车，我们大家一起在7点到9点稍后997精灵之声不见不散咯，拜拜。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把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那数量非常有限，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到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方式了解到丰乃宝的液体即兴蜂胶液。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马上就是国庆前夕了，也是丰乃宝的第28周年，28岁生日。9月28号到9月30号期间呢，丰乃宝第28周年的店庆相关活动呢，您知道吗？我们的礼包又要全面升级了啊！新老用户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全省的专卖店、专柜、京东，包括天猫、淘宝、微信商城进行选购，线下也是可以的，礼品多多，惊喜连连。在我们一年当中啊，这3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礼包全面升级，多买多送。热线电话400-025-1818。那与此同时呢，大家别忘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是在进行当中的，也希望丰乃宝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保障。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想问化学性肝损伤包括哪些？酒精肝属于化学性肝损伤吗？
2: 化学性肝损伤啊，它是由化学性的一些肝毒性的物质所造成的我们的肝细胞的损伤。那么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啊，其中也包括了酒精，环境当中的一些化学有毒物质以及某些药物。那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解毒器官，过量的酒精会使肝细胞代谢发生障碍，那细胞呢就会产生一个中毒的反应，那这就是酒精引起的化学性肝损伤的。
1: 是的，你像现在不仅这个酒精性肝损伤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很大，现在很多人在办公室上学，这个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体力劳动啊，再加上这个饮食不合理，过量饮酒，这些都是对于肝脏增加很大的负担，对肝脏不利的。所以啊，日常当中我们应该要保护肝脏，提高肝脏健康方面的意识尤为重要。比如说服用这个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这个九神菊绿蜂胶，就是一个很好很便捷也是非常高效的一种方式。
2: 确实是我们用户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因为喝酒多，可能有过这个体验人都知道，喝多了胃疼，
1: 是
2: 第二天呢还头昏，无精打采，非常难受，就是产生严重的一种宿醉嘛，是这种现象。那这个他的这个朋友啊就推荐他呢来用我们的这个蜂胶液，慢慢的他说他现在喝酒不醉了，胃也比过去好，第二天呢再不会出现那种严重宿醉以后的一些难受的状况了。他说他现在啊离不开这个蜂胶液了。那这个呢只是我们很多用户当中的其中的一例，而现实生活当中确实这样的人很多。
4: 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由连云港往南通方向过白驹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了两起事故，目前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好在现场暂时没有出现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鱼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2: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0: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2: 好物开箱。
0: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

0: 好，时间是清晨的6: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早班车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丹。来预告一下，在路上听资讯，6:30到7:00，我们
1: 投身军旅的美好祝福与期盼。在环视仪式现场，当地特意为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并向新兵赠送书籍。现场还开展了英雄故事宣讲、新兵老兵结对互助、入伍宣誓等活动，帮助大家厚植家国情怀，弘扬从军尚武的良好风尚。新兵家属吴瑞：
2: 弟弟从小就对军事很感兴趣，这次能够入伍，我们全家都十分支持，我们会做好他的后盾，家里的事不用他操心，希望他尽快适应军旅生活，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好，今天呢是星期天，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是一个至高福利，就是国庆，很多的人都要出去玩，但是呢大家换运动鞋，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因为今天玩蜜和抖音商城以及联合我们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上了一个专属价40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王丹也给大家圈一下重点，玩蜜透气运动鞋在1号链接，它的标牌价是，它的现在的优惠价是300，但是你去点它的购物车里面有一个左边的叫做专享价260，你打开左边的专享价，然后再去领商城的40元的购物券，这个时候就是一双运动鞋只要260。那么以此类推，2号链接它的这个日常价是339，那么你点它左边的专享价领40元的券，到手就只要299。今天的这个玩蜜的羊毛一定要薅，而且王丹是手把手的交给你。

0: 雨景天
1: Take a bite me And take my tongue come bite me I'm standing ten toes come bite me
0: A2O May
2: We know everything
0: 是一个需要上学和上班的星期天，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丹，感谢上学上班已经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的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首先来预告一下路上听资讯这半个小时的内容，江苏省155城市更新专享计划正式印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江苏的渔业生产正式进入秋季捕捞旺季，那些鲜鱼啊、鲜虾啊、鲜螃蟹啊都要上我们的餐桌了，必须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必须还要做的一个动作是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在国庆的长假之前，我们为我们亲爱的听众和抖音的头部运动品牌、专业跑鞋品牌玩蜜做了一个专享价的链接，也就是说玩蜜做完活动之后，一号链接300块，二号链接339，但是我们今天抖音直播间，你只要打开链接点击左边的专享价，这就是我们和玩蜜做的运动鞋的专享价。那么一号链接你到手价是260，二号链接你到手价是299，这对于玩蜜新款的运动鞋来说是一个至高性价比、至低价格的存在，只有今天一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建议你一二号链接赶快点开专属价领券260和299到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3: 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江苏早晨的天气并不是非常的晴朗，而且是有一些湿热哈，提醒大家注意。今天全省
4: 第三个层次呢是安全工程，包括实施城市的危旧房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建设等等，守牢城市的发展底线。
5: 此外，在政策保障上，江苏将从法规标准、用地审批、投融资、多元参与五个维度强化要素支撑，推动出台省城市更新条例，鼓励社会资本、产权人共同参与城市更新，建立专项规划到片区规划到项目实施方案实施体系，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搭建省市联动城市更新项目库，形成谋划一批、入库一批、实施一批良性循环。新闻表示，此次规划的制定出台是我省立足新发展阶段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更新江苏模式的体现。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将聚力推动出台江苏省的城市更新条例，抓好项目实施，稳步推进15、17的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任务，将其转化为城市焕新的实景图，落地为江苏大地城市生活的美好日常，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呢，交出优异的江苏答卷。

0: 建房交付管控的成熟经验，与本次全国新政导向高度契合，也让本地楼市能够快速适配新政调整。8月29号到9月9号，南京有10个项目集中领取了预售许可证，覆盖南部新城、江北、江宁等南京主力板块，累计上市约522套房源。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张辉说，
1: 最近一段时间，南京新房市场看房的客户明显多了起来。从房企的角度来言呢，最近由于部分楼盘符合条件的是集中拿了销许，有部分之前热销的楼盘小幅收回了一些折扣和优惠，因为他们是考虑到后续新的供应量可能会放缓啊，再加上他们之前又卖得比较好，而且后续的房源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小幅的收回了一些折扣，这算是对新政的一个反应。
0: 新房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被业内视作楼市情侣表的二手房市场也凭借政策红利持续升温，成交活跃度和市场信心同步提升。记者走访苏州姑苏区一处房产中介门店，看到片区内既有建成多年的刚需老小区，也有新近交付的改善住宅，多重政策利好落地，购房者置业决策也更加果断了。某机构经纪人张克辉说，
2: 面积段主要在50平到70平，那很多客户会觉得说现在这个租金和月供相差不大，那这个时候其实买一个房子会比租房更好，会比往年要好。
0: 楼市日历实时成交数据显示，9月1号到13号，南京二手房实时成交4253套，较去年同期增长68%，在该平台统计的26个重点城市当中位列第一。南京某机构经纪人邵明水，
3: 客户的情况来看的话，看的新鲜屋板块的话，它的价格挂牌价格和年初是有所浮动的，个别的房子的话是有所上升的，河西的板块以及江宁的百家湖、九龙湖这些房子的话，价格的话有所上升。
0: 整体来看，新政落地一定程度打消了购房者的置业顾虑，激活市场活力。当前
4: 将发展
5: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6: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8: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大家都要穿着运动鞋、穿着跑鞋，在国庆中秋期间去运动、去奔跑、去旅游的时候，我们
9: 有效解决了就医人群停车难、换乘烦的困扰。无锡公交集团新城分公司新城营运部党支部副书记高欣欣，
10: 我们每天会有10辆车在经开区运行，工作期间呢，早晚高峰时段需等待5到10分钟，平峰时间的话大概是在2到3分钟。
9: 通过规模化布点、持续优化迭代及不同场景的链接，巴士邻居正推动城市出行由两点建的线性模式向区域化的服务网络转变，助力构建更加高效均衡的城市公交体系。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8: 好，说到那些鲜鱼啊、鲜虾啊、鲜螃蟹啊，马上就要跳上我们的餐桌了。江苏渔业生产正式进入秋季捕捞旺季，来听一下。
11: 清晨时分，连云港赣榆朱鹏口海鲜批发市场里，刚捕捞上岸的梭子蟹、皮皮虾新鲜运抵，工作人员快速分拣归类，有序批发外销，分外繁忙。在时代路农贸市场，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鱼贝类鲜活饱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水产商户告诉记者，有不少外地朋友为了尝这一口鲜美的味道，专门开车过来。农贸市场水产经营户李鹏飞，
12: 这开海以后啊，海鲜的种类很多，现在的明星产品就是梭子蟹，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来我们这里采购，这个过节中秋临近了，价格非常

0: 十周，我们每天都是采购新鲜的海产品，然后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也安心。
1: 上午9点多，盐城滨海帆身河渔港首批作业归来的渔船依次靠泊码头，渔船甲板上渔民正抓紧时间分拣渔获，一箱箱鲜活渔获接连调运上岸，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滨海县帆身河渔港海鲜门市商户苏荣成：
2: 这一批开渔第一网渔获到港，我们早早就在码头等着收获，目前货源量比较充足，梭子蟹、小黄鱼、皮皮虾都有，我们已经对接好各地客户，到货之后马上分拣装车，快速发往周边市场。
1: 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涵养了渔业资源，全面开捕之后，海里渔获种类明显丰富，上岸海鲜的品质
3: 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
4: 方向过江时间在半小时左右，目前也是压力最大路段。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缓行20分钟，其他可以由
5: 200元减26.6元，星星充电满20元减6.6元，周六小普美餐满100元减16.6元，交下满100元减26.6元，周日景点门票66折，最高立减16.6元。以上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询400-820-8788。各位，中秋送礼要体面也要划算，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安排上了，5瓶鲜炖燕窝加5瓶爆爆珠，只有燕窝、水、冰糖，115度鲜炖，燕丝饱满，开盖即食。大品牌红金礼盒送长辈、送客户，回公司福利都拿得出手。平时不便宜，中秋听众的专属价只要299，买法非常简单，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对话框发299，进燕之屋官方小程序下单。晚宴热线025-5242-9899，025-5242-9899。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好，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最近呢，国铁集团是公布了今年铁路出行最新统计数据。那我们来连线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6: 王楠早。
5: 哎，中秋和国庆假期现在是越来越近了，部分热门铁路的线路是一票难求，那么在铁路买票方面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在你的时间当中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交给你文文。
6: 好的，
5: 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了。出门在外，风景再美，心里也难免记挂着咱们的家，家里一切是否安好，宠物有没有调皮捣乱，父母今天过得怎么样。别担心，中国电信视联 AI 摄像头天翼之看，让你人虽在外，家却近在眼前。它搭载语音交互智能体，只要像平时聊天一样问一句，系统就能够精准地识别家人和宠物，秒级找到对应的视频画面，再也无需在冗长的监控录像里费劲儿翻找。天翼之看还会自动生成全天动态报告，清晰地梳理家人的活动轨迹和异常事件，让你人在旅途也能够随时了解家中的状况，尽情享受假期，无需分心。随心之看，尽识万物，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天翼之看，把家装进手机，让牵挂一路相随，让旅行更加安心从容。
3: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5: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感谢中国石化。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各位欢迎继续。

去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还有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星期天工作愉快，明天星期一见。

0: 脑不够用，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 Tele 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9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熟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4: 余听不止于听。
5: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效学子。